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3: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好，花好，工艺好，重农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由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那么眼下呢，正值花草盛放的一个时节，在东兴区五星湿地公园的山顶啊，有7500平方米混播的草花次第盛开了，缤纷花景连绵成片，为城市增香添彩，再添新景致。
1: 嗯，就是五星水库的旁边，我们之前有一期这个节目直播也去到那儿嘛。
0: 嗯，
1: 靠近水库的堤坝那一块呢，种的全是玫瑰嘛，今年可能又有新的变化了。就在前几天，记者呢也是登上了五星湿地公园的山顶，美景映入眼帘，连片的草花铺展开来，如同一张绚丽多彩的彩色地毯，格桑花随风摇曳，粉白的花朵星星点点，灵动又雅致，波斯菊呢亭亭玉立，归红浅粉等花色呢交相辉映，微风拂过，花枝轻晃，姿态非常的曼妙了。
0: 是的，同时还有金鸡菊，开的是热烈奔放，宛如洒落在山坡上的碎金。那还有呢，百日草、满天星等十余种花卉高低错落，有序搭配，形成层次丰富、色彩饱满的立体花境。淡淡的花香萦绕，蜜蜂、彩蝶穿梭于花丛间啊，灵动的景致宛如一幅写意的油画，令人看到了以后呢，也觉得赏心悦目。
1: 嗯，市民李女士呢，一边调整手机拍摄美景，
0: 那是肯定的，
1: 感慨道说，以前这片山顶没成公园之前啥都没有，成为公园初期呢，景观比较单调，如今这个花草遍地，景致如画，漫步其间呢，仿身就进入了童话世界一样，休闲体感呢大大上升了。说这边的花海景色实在太美了，在哪儿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好看的照片了，
0: 都是一幅非常漂亮的油画的感觉哈。那么根据城市公园管护中心绿化科工作人员介绍，那此次呢，湿地公园山顶区域集中栽种了格桑花、波斯菊、金鸡菊、百日草、满天星等十余种观赏的草花，农种植总面积达到了7500平方米。6月到7月呢，为花卉最佳的观赏期，多样的草花品种科学的混播，那既丰富了景观色彩，也延长了整体的一个观赏的时长。
1: 嗯，以花为媒，以绿润城，五星湿地公园花海景观的打造呢，也是咱们内江持续推进增香添彩生态提升工程的生动缩影。一座座公园，一片片绿地，不断的提质升级，满城绿意和繁华呢相映成趣，擦亮了城市的生活底色，让大家呀推窗就能见绿，出门就能入园，尽享宜居甜城的生态之美，生活之乐。
0: 是的，端午节啊，如果说不出门远游的话呢，就近去公园走一走，在这个花丛当中哈，只要不要伤害到这些小花小草的地方，去拍拍照啊等等啊，也是非常的舒服和自在的。草花连片的开放了哈，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地方也正值这个花开放的时间，在哪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内江东兴区田家镇郑子村燕子湾农庄的荷花已经是悄然绽放了，粉白相间的花影与翠绿的荷叶是相映成趣，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共赴这场夏日限定的荷花之约。哇，荷花真的如果说一开的话，就很有那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感觉。
1: 嗯，是这个很多喜欢拍照的，像网络上比较疯狂的那种
0: 汉服拍照啊，
1: 直接就站在河池塘里边去拍
0: 啊，
1: 要不然就是一条小船躺在船头去拍啊。

0: 啦。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在继续回到城市 BGM，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可乐。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近日呢，记者走进了燕子湾农庄种植基地，只见28亩的荷塘内啊，数千朵的荷花亭亭玉立，粉白的花瓣包裹着嫩黄的花蕊，在阳光下迸发出勃勃生机。微风拂过时，硕大的荷叶如绿浪般翻滚，荷花摇曳生姿，阵阵荷香沁人心脾。那池中专门修建的栈道和亭阁蜿蜒穿梭于荷塘之间，游客可以漫步其上，近距离观赏荷花绽放的细节，或者呢在亭中休憩，感受这种人在画中游的诗意意境。
1: 是，很多市民都在里边拍照打卡。这个市民陈杰就说了，今天和朋友一起去的，荷花开得太漂亮了，拍了很多照片，在这玩呢心情也特别的舒畅。据了解呢，该荷塘主要种植的都是观赏荷花，花期呢将一直持续到7月底，那么目前呢正是观赏的最佳时期。
0: 哦，最佳观赏期就这段时间了，因为花开得正好。那据了解呢，燕子湾农庄由田家镇正子村村集体打造的，在23年引入了四川绿色燕子湾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公司投入了500万元资金进行升级改造，如今的农庄已经从单一的赏花场景拓展为集观赏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旅目的地，这样的一个好去处哈。
1: 是，当然了，除了这28亩荷花基地之外呢，农庄里面还种植了黄桃、樱桃、樱红李、春见柑橘等4700余株果树，打造了100亩的鲜果

0: 让大家呢在自然当中去感受到田园乐趣和文化底蕴。
1: 哇，
0: 你别说这几年田家还推出了不少这样的赏花好去处，
1: 是的，
0: 像这个葵花小镇再到这个荷花基地一系列的哈，挺丰富的，周末确实是一个好去处了。
1: 对的，那么燕子湾农庄位于内江市长江现代农业园区，距离内江城区仅只需要14公里，那么周边交通路网是非常的便捷的。农庄由内江市东兴区田家镇正子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统一进行经营，凭借农业加旅游的融合模式，正成为周边市民短途游、亲子游的一些热门的选择。
0: 嗯，是，夏季来临，果树也熟了，各种好看的花也盛开了哈。那不妨呢，就去感受大自然，去体验采摘的乐趣，去闻一闻花的味道，在山水田园之间邂逅夏日的诗意与浪漫。
1: 那么刚刚关注完了，我们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欣赏完这个美景的同时呢，那大家如果说在家里边久坐，或者上班的时候久坐呀，看电脑久了呀，这个肩颈不太舒服，日常的话呢，肩颈如果说酸痛的话，不少的朋友都会选择按摩放松。那么近期呢，就有不少的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的急性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哈。那有人按摩之后呢，这个手臂有麻木，连水杯都端不稳，检查之后呢，就发现了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血栓，还有一些朋友本身是没有相关的一些三高的问题，却在按摩之后呢，头疼欲裂，查出了一些急性血栓的情况。那么本来是想要去放松肌肉的，为什么会引发这些疾病呢？
0: 专家解释，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呢比较的脆弱，人体大脑靠这个供血来依靠颈动脉以及这个颈椎动脉两套血管，全部呢从我们的颈部穿行，颈部的血管的位置又比较的表浅，缺少较厚的骨骼肌肉去保护，耐受外力的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
1: 是的，那相关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郑华光就表示，如果说按摩方法不恰当的话，会造成椎动脉或者是颈动脉夹层的改变，就导致一些动脉内膜的撕裂，血液进入到内膜和中膜之间，进而呢造成管腔狭窄，撕裂的时候也有血小板的聚集，会造成脑栓塞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的话一定要注意了。那专家就指出了，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够大力的进行按摩之外呢，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呢会导致头晕手麻，甚至是血管的损伤。另外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这个呢叫做颈动脉窦，它呢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按摩之后呢会让心率变缓，甚至是出现心脏骤停的情况。
0: 按摩推拿它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不是说任何一家街边小店打着这个幌子就能做得好的，因为这个推拿按摩呢讲究的是技巧和手法，不是说力越大越好。相关的医生就介绍了，说肩颈按摩呢需要轻柔舒缓，要分清不是是出在皮部肌肉筋膜还是骨关节，所以呢对应的手法和力度呢不同部位都是不同的，很讲究的。
1: 是的，那还有的话哪些人群是不适合按摩的呢？还有按摩的话，如果说出现一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相关的医院就医，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服务规范，部分人群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颈部肩部的结构是比较特殊的，按摩风险翻倍，一定要提前的去评估到身体的状况啊，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禁忌人群以及按摩后需要警惕的危险信号。
0: 如果说有骨折、骨结核或是骨质疏松的人啊，比较严重的这种人群，按摩呢就很容易造成骨骼的一个损伤。
1: 是的，那同时呢有严重的心脑肝肾还有肺等脏器疾病的人呢，是不当按摩可能就会诱发病情的波动。还有同时啊，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会适得其反。
0: 是，还有不明原因的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有明确诊断的人，你就去盲目的按摩可能会

0: 该病情，延误治疗。
1: 同时呢，还有经期、孕期的女性，避免腰腹部的一个按摩，颈肩按摩呢也需要格外谨慎，最好是咨询医生后再进行。
0: 如果说你已经去按了，也不要急哈，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状态有没有变化。一般来说，按摩了这个脖子、肩膀会有轻微的酸痛，这个是正常的吗？没有其他不适，那大多都是肌肉受力导致的。如果说一到两天之后还没有缓解，也不用特别担心哈，就每个人的这个
1: 就一到两到三天的话会自行缓解，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如果说三天以后都还是觉得持续的不适，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那觉得这个疼痛呢特别剧烈，出现了头晕头痛，肢体还无力，步态也不稳，还有恶心呕吐呀，说话比较含糊的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的话很可能就是血管受损的一些信号了，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了。
0: 是建议大家真的是想去放松你某个不舒服的部位，那还是去到正规的医院比较好，因为现在好多医院都有专门的这种所谓的治胃病科嘛，它相应的就有推拿这个项目哈，而且还能刷医保，挺方便
1: 的。所以呢，如果说不是的话，先去看医生，医生觉得你适合去按摩、去推拿的话，那就可以去试一试。好，看看时间也是到了上午的9:29了，那么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9029089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0: 试试就知道了。
1: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2: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8: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8: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8: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8: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8: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8: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8: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8: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8: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8: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7: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8: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7: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8: 再来关注内江满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7: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9: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 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5: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3: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4: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四川。

0: 梁柱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 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4: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5: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029029081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好的，早间的10:02，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听听资讯听听歌。上午好，我是思思。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端午佳节的第二天了哈，咱们的这个假期的第二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情况。那首先呢，今天是腊月五月初六哈，农历的五月初六。那今天的最低温度是22度，最高温度是30度，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阵雨的这个天气情况出现，而且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可能会维持一整天。那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天啊，明天来到节假日的最后一天啊，最高温度呢会来到27度，最低温度是20度，并且呢部分地区依旧会有阵雨。关注到周一的时间啊，咱们上班时间的话，白天可能部分地区会有阵雨的出现，温度最高温度是在27度，最低温度是22度。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到资讯。首先还是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相关资讯。那北京时间的20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的小组赛第二轮当中，美国队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取得了小组赛的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而在20号的早上6点钟，那世界杯的 C 组第二轮，苏格兰将对阵的是。

这个摩洛哥队哈，那首轮获胜的苏格兰呢，此役取胜即将提前出线，而首轮战平的摩洛哥呢，会必须全力争胜。当然，目前来说的话，摩洛哥已经胜出。同样再来关注到，在今天早上的8:30呢，巴西队将在费城迎战小组纸面实力最弱的海地队呢。那巴西的首战也是1-1战平了摩洛哥啊，表现呢不是非常的尽人意。那全队也是急需一场胜利来扭转局面。那截至到目前来说的话，那咱们的这个巴西队迎战海地队目前的比分呢是一个3-0的情况。那同样呢，在今天的上午11:00 D 组的第二轮会迎来真正的一个生死战哈、啊。首轮双双落败的土耳其与巴拉圭要同场竞技。那当时哈、啊，目前来说土耳其的积分以及巴拉圭的积分都是0分，因为当时嘛，土耳其0-2负于澳大利亚，巴拉圭则是1-4负于美国。所以说本场比赛来说，输球的一方出现的希望将会变得十分渺茫。接下来关注到资讯方面。商务部消息，6月20日0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之上加征55%关税。交通运输部的消息，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约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超过1970万人次。国铁集团消息，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2016年至2025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增长10.8倍。国家防总19日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9日18时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的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9日的20时至20日20时，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近年，多所新型的研究型大学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且增设了一批新的专业。端午节当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启动，人形机器人首次挑战在真实水域划龙舟。19号，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2亿元。今年端午电影的片型比较丰富，涵盖到了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满足到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昨天晚上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播出。再来关注到假期出行，有旅客反映到乘坐飞机的时候，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这是因为目前在国内的航空公司当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的是两套标准，有些航司是允许免费携带，而有些则是不允许。19号，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当地时间19号，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要求，其中提到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申请并且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以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18号批准新规，15岁以下的儿童将被禁止使用、注册或者说操作个人社交媒体账户，被访问限制这些平台的全部功能，成为了全球首个出台此类限制措施的阿拉伯国家。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一首音乐。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品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好的，音乐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听听资讯，听听歌。那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到国际新闻。那当地时间19号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呢，鉴于伊美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指令，现在发布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要求，主要包括了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凡是按照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且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呢，将予以安排通行。那第二点，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个小时来提交。第三点，在60天的期限当中，涉及到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第四，由于该水域受到水雷的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且防止碰撞。每艘船在进入海峡之前，必须遵守指定的航线以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该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来承担。那当然，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

刚再来关注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了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说，最高领袖日前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增强了伊朗民众团结，鼓舞了前线作战人员维护既有成果的信心，也为伊朗政治层面维护国家权益提供了重要支持。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期待政治领域的努力能够延续战场成果，推动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公开信还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

0: 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

0: 02902908160。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3: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听听资讯，听听歌。来，这一时段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世界杯方面的相关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在19号的时候，伊朗足协发表声明说，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的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的投诉。那本届世界杯呢，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是在美国境内举行，但是美国对于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实施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的前一天入境美国，并且要求其在赛后的当天就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了极大的不便。那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则是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了洛杉矶市。而15号的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是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的状态。伊朗队的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那伊朗足协也是表示，球队员计划是在每场比赛的前2天来抵达比赛的城市，比赛的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尽这个战绩技术以及体能的储备达到最佳。但是这一请求呢，没有能在对阵新西兰的时候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之前呢，同样的情况也是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的当地时间21号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能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呢，旨在为球员提供一个适应比赛的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且做好最终的备战的充足时间。那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了技术层面的理由，但是相关的请求却再遭到了美方的拒绝。

呢，在咱们今天早上八点半进行的小组赛的 C 组第二轮比赛，巴西对阵海地的比赛当中呢，目前来说巴西呢是3-0啊，3-0的一个比分。那接下来在11点钟的时候将进行的是小组赛的 D 组第二轮，也就土耳其队对阵到的是巴拉圭队。那 D 组的次轮迎来了真正的这个生死战。首轮比赛当中的土耳其是狂轰了30脚射门，但是只有4次射正均没有取得进球，进攻的转化率是

比较低的。面对巴拉圭呢，核心的居莱尔与恰尔汉奥卢的串联呢，将会是这一次破局的关键。而巴拉圭呢，是首轮丢了四球，后防线的个人失误也是比较频繁，尤其是中卫的戈拜斯和巴尔德斯的配合比较生疏，进攻端呢依赖的是阿尔米隆还有恩西索，但是呢他们两位又是被对手给重点盯防，所以说中路就缺少了接应点，球队的整体攻防转换的速度比较偏慢，面对土耳其的高位逼抢可能会相对比较被动。那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到北京时间的6月21号的一点整，小组赛的 F 组第二轮呢是荷兰对阵到瑞典队，荷兰的首轮两度领先呢是两度被扳平，第89分钟是遭到了日本的绝平，暴露出了防守专注度的一个问题。范戴克虽然说头球破门，但是防线的整体表现呢并不算很稳固，进攻端的加克波状态低迷也是遭到了外界的批评，主教练科麦赛后也是直言我们必须踢得更好。而瑞典的首轮则是5-1大胜，球队的锋线是伊萨克两传一射，而哲凯赖什是一传一射，发挥都是比较出色，这对总身价1.5亿欧的锋线组合冲击力也是非常的强。手握着积分优势的瑞典呢，心态也会更加的平稳，那本场的目标也很明确哈，保平争胜，力争呢能够提前锁定出线的名额。那目前来说呢，瑞典是积3分领跑，而荷兰是积1分为第三位，而瑞典获胜的话将直接锁定32强的席位，荷兰若是再次丢分，那么出线形势则会变得相对严峻。那当然在6月21号的4点小组赛的一组第二轮呢，则是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这将是德国与科特迪瓦首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德国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非欧洲，这对阵这个非洲球队的这个8场比赛呢仅输掉了1场，科特迪瓦在世界杯赛场上对阵欧洲球队的4场比赛则是仅赢下1场。而且德国首轮7-1是大胜了库拉索、哈佛茨、梅开二度、穆西亚拉还有维尔茨等6个人呢收获进球或者说是助攻，攻击线可以说是全面开花势头正盛。科特迪瓦的首轮也是凭借着边锋的迪亚洛第90分钟绝杀了厄瓜多尔，那面对德国，科特迪瓦很可能会依靠防守反击的战术，利用迪奥曼德还有迪亚洛等人的这个速度来冲击德国的防线。那德国和科特迪瓦同积了3分，本场的胜者将基本锁定32强的席位。那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足联19号也是宣布到了中国的裁判员傅民将担任到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也就 VAR 裁判。而国际足联日前也是已经确认马宁将担任该场比赛的主裁，周飞将担任的是助理裁判，也就是说3名中国裁判员呢将在本届世界杯上一同亮相，厄瓜多尔与库拉索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21号，也就是说明天早上的8点开球。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

0: 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听听资讯听听歌。那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到内江本地资讯。为了深挖特色资源禀赋，做强做优田味经济，聚力研练补练强练，田聚内江味起新篇。2026年内江市田味加产业恳谈会成功举行，各地客商行业企业代表齐聚田城，共话产业机遇，共谋合作未来。一场聚焦田味加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招商恳谈盛会热烈启幕。那本次的恳谈会交流氛围浓厚，政企面对面深入对话，共谋发展。会上与会的企业家代表轮番发言，结合自身企业发展布局、产品优势和技术特色开展交流推介，深度畅谈食品饮品行业的前沿发展趋势，真诚分享在内江投资兴业的切身感受与收获。大家紧扣产业发展关键环节，围绕产业研练补练、项目落地投产、供需资源对接、政企合作共赢等内容深入交流，积极建言献策，为内江田味加产业补练强练、提质增效、扩容升级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现场观点交融、思想碰撞、互动的氛围热烈而浓厚。外来投资者与本土的企业纷纷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畅谈参会感悟，表达深耕内江携手发展的坚定信心。中药材企业客商金伟在采访当中也是说到，内江的农产品资源丰富，产业配套完善，营商的环境优质高效，十分看好本地的投资前景，希望借助本次的恳谈会契机，加深对内江产业的了解，顺利推进与市中区川陈皮的项目合作，抢抓田味经济的发展红利。那本土的企业代表同样也是备受鼓舞，四川更新食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建光也是表示，本次的恳谈会政策暖心，发展方向清晰，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本土企业的重视扶持，企业将持续扎根田城，严守产业质量，坚持产品创新，用心擦亮内江田味的食品特色品牌。四川省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的技术总监唐小芳也是深有感触，政府搭建交流合作平台，让企业切实享受到了产业链的协同发展红利，企业发展底气也更加充足。企业今年在隆昌布局了4500亩糯稻的种植基地，建成了稻鱼的深加工10万级净化车间，打通了田间到工厂再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后续将持续加大科研投入，依靠科技创新打造优质的食品产品，持续打响内江田的地域品牌。那其他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市场销售部的经理冯丽梅也是表示，产业的发展交流会为企业搭建了平台交流。作为本土的国企咖啡企业呢，将立足内江，辐射全国，主动对接上下游的产业资源，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全市田味加产业发展贡献企业的力量。那会议的现场还同步设置到了特色的产品展示区域，集中展示了内江田味加的产业丰硕成果，各区县精选了本土特色的田味产品集中亮相，四中血城鲜果与果脯、威远无花果系列零食、内江黑猪肉制品、资中东煎腌制品等特色好物整齐排布，琳琅满目，全方位立体化展现内江得天独厚的物产优势和产业特色，引得参会的嘉宾纷纷驻足观摩、品味体验、交流咨询。那近年来，内江立足特色的资源禀赋，持续做大做强田味加特色产业，产业发展的底盘坚实有力。全市拥有中国黑猪、内江猪之乡、中国血城之乡、中国无花果之乡等七块国字号的金字招牌，拥有资中东煎、永安白乌鱼、永福生姜等22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名特优的产数量稳居全省的前列。那目前内江已经构建起种植、加工、包装、仓储物流、市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天丝红牛、北京汇源、华润雪花、台湾旺旺等一众行业的龙头相继落地扎根，软饮料以及果蔬加工的产业链获评到全省重点支持优势产业链，入选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集聚的效应持续凸显。
本次恳谈会有效地搭建起了政企沟通、企业联动、资源互通的优质平台，凝聚了产业发展共识，积蓄了升级动能。未来内江将持续擦亮甜味之城的名片，持续完善产业生态，激活产业活力，全力推动甜味家的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奋力书写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这一时段的听听资讯就是这样，我是思思，也是祝大家端午佳节快乐啊。那接下来呢，也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在11点整的时候，您将收听到的是马路新生代。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欢迎回到咱们的汽车节目当中。好，要说到呢，在今年的前五个月啊，咱们国内的汽车市场的整体表现呢，相较于去年来说是略显低迷的。
1: 嗯，
0: 但是呢，纯电车的赛道呢就是逆势崛起，交出了一份相对来说比较亮眼的成绩单。今天呢，就带大家来完整的解读一下最新的一个销量数据啊，看完之后，这个大家就分析一下，看自己有没有踩到坑里边哈。
1: 嗯，或者是有没有自己想要去购买的车型、车辆啊之类的。
0: 对，没错。来关注一下2026年1到5月份的纯电车的销量榜单，排名第一名的毫无疑问啊，新电啊，销量是16800台，
1: 是的，
0: 确实是非常强劲啊。这个新愿这款车就不用多说了啊，确实各方面啊，各个素质啊，都还蛮不错的，市场口碑都认可，就怪不得它卖得这么好。
1: 看来后续有没有其他的车辆啊，纯电车辆能够就是超越它，
0: 蛮难的。说实话，因为
1: 目前来看确实比较难，
0: 但是也有比较接近的。你比如说第二名的特斯拉的 Model Y， 卖了133859辆。你要知道 ，Model Y 的单价你要比新愿贵将近20万，26万多吧，对吧？然后新愿也就6-7万左右的一个车型，
1: 是，
0: 所以单价贵20万左右。然后呢，销量差不多差了有3万台左右，所以这个Model Y 还是蛮有希望的。
1: 是的，如果说按价格来算的话呢，卖了这么多，肯定是 Model Y 的话要更加的。
0: 当然了，你的利润肯定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毕竟是20多万的车啊。
1: 那再来关注到第三名呢，就是理想的 i6 啊，1到5月销量为98990辆。
0: 没错，理想的 i6 呢，从去年上市开始，一直到今年来说的话，它的整体销量表现都算是非常不错啊。整体来看的话，每个月将近有2万台啊，这个销量数据的话，放在理想身上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了。毕竟现在理想除了 i6， 我还真没有找出来能够撑销量的一款车。包括说它的这个 i8。对吧 ？i8 虽然说更早上市，但是呢，因为一系列的这个原因，并没有 i8 销量就是跑得这么好。因为毕竟来说 ，i6 的一个整体售价会更便宜一些，24万多的一个售价哈。i6 呢也是理想现在的一个旗舰车型，就是主力车型，不能说是旗舰哈，主力车型啊。再来关注到第四名，小米的预期卖了90235辆。小米预期，小米一直销量都还不错哈，我一直都在说，小米的。一个销量主要是在乎于它的一个产能的问题啊，产能提上来，销量就不会太差啊。
1: 是的，再来关注到排名第五的是蔚来 ES8， 1到5月的销量是达到了69652辆。
0: 没错，蔚来的话 ES8 这一款车毫无疑问性价比在现在这个程度来说的话，算是非常高的一款车，毕竟以前是40多万的车啊，现在卖30万出头，
1: 是的，
0: 换谁都会心动的啊。而且呢，蔚来 ES8 不管是在豪华感的营造上边，还是口碑上边，都保持得非常不错，也就导致了它现在来到了这个位置哈，将近7万台的一个销量，整体的一个数据非常不错啊。第六名呢是元 UP 啊，这一款车呢一共是卖了64725辆，其实整体来看的话，销量数据差得蛮大的。前五名啊，包括到前六名当中，销量数据和第一名整整差了有10万台左右。这个跨度是比较大的。
1: 是的，差距很大。再来继续关注到排名第七的是宏光迷你 EV， 销量达到了60342辆。
0: 没错，迷你 EV 曾经几何几乎都是悍死在榜首的一个位置的哈。当然现在呢，因为补贴政策的一个滑坡，再加上大家其实对于这种微型车来说的话，现在关注度不是那么高了，反而是小型车，比如说像星愿呐、缤果啊这一种，可能会更受大家的青睐一些。
1: 对，
0: 毕竟它这个体量更大一些，贵个几万块钱，贵个3-4万块钱，

0: 然后给到你更大的一个空间，更足的一个动力，更高的一个续航啊，这一点呢可能是你微型车没有办法去弥补的一个短板哈。
1: 嗯，
0: 再来关注到第八名，小米的速七一共是卖了60,082台，你看小米两款车型人家都、嗯、人家都上榜，
1: 对、
0: 啊、对吧，
1: 都上到前十的榜单，而且是还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再来继续关注到第九名是名爵4啊、
0: 嗯、
1: 卖到了56,356辆。
0: 嗯，名爵就是不显山不漏水啊，但是呢我旗下的车型依旧是有这个销量的扛把子，
1: 宣传起来还蛮低调，但是卖的话又销量还不错、嗯、
0: 其实也不算蛮低调了，因为这款车的话就我们知道它就是身上搭载的就是有一个比较有噱头的东西叫什么、嗯、叫做半固态电池。
1: 嗯
0: 啊，当时刚上市的时候就说哎我们搭载的是半固态电池啊，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然后呢就是后续、咱们就是给出了一些比较固定的称呼，不能说叫半固态电池，要叫半固液电池。
1: 嗯
0: 整体的一个性价比各方面还算是蛮不错的，而且由于它搭载的是半固液的电池，所以大家对它的认可度还算是蛮高哈、啊、在这个位置的话属于没有想到但是又在情理当中。
1: 嗯，
0: 再来关注到第十名，海豚卖了56,108辆。在前几名的这个前十名的销量当中，其实小型车和微型车的占比还算是蛮高的。
1: 嗯，
0: 第一名是小型车嘛，然后后面的几款车是属于中大型的 SUV， 然后包括是元 UP 啊、宏光啊、还有名爵啊、还有这个海豚，都是属于中小型车啊、就是小型车和微型车的一个领域当中。
1: 嗯，
0: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整体的一个销量的偏好的话，还是以这个小型车和微型车，包括说中大型 SUV 为主的。
1: 嗯，
0: 就只进了一辆轿车嘛，就是小米的速七。嗯，
1: 是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排在第十一位的是长安起源 Q05，卖到了52,674辆。
0: 嗯，没错，我们一直都说长安起源是一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车型，啊，确实蛮不错的啊。起源 Q05也好，Q07也好，整体的售价呢 ，Q05是在10万以内，扣 Q07的话是在12万的这样一个售价，啊，性价比各方面拉的都还挺不错的哈。
1: 是的，
0: 所以呢，能够在这个位置，在情理当中啊。第十二名 Model 3一共是买了52,176辆。
1: 嗯，
0: 特斯拉也是啊，我也只有两款车，但是我两款车都能上榜，
1: 都卖的挺好。
0: 对，没错。
1: 但是只排到说排到11以外了，这个 Model 3了。
0: 但你要这样看。哎呀，它只有两款车，它总体加起来一个13万多的一销量，一个5万多的销量，加在一起将近19万的一个销量了。
1: 那还有其他的车也卖的挺好啊。
0: 啊，它就只有这两款车，19万辆的销量。
1: 好吧，好吧，再来关注到第13啊，排在第13的是海狮06，卖到了51,736辆。
0: 嗯啊，海狮06也非常不容易，能够在这个位置看到它哈。这个呢定位呢其实是属于一款中型的 SUV， 性价比各方面拉的还算是比较满哈。后续再来关注到第16名，深蓝领跑 S05 45,266辆啊，这个也是深蓝上榜的首款车型。整体来看的话，各个性价比方面啊，包括说各个品控方面、口碑方面做的都还蛮不错的哈。
1: 嗯。
0: 第17名领跑的 A10 40,646辆，有的朋友说，哎呀，领跑您不是说卖的挺好的吗？为什么才排在这个位置？你要知道，领跑 A10 的上市时间，它是不足3个月的，
1: 嗯，
0: 啊，不足3个月卖了40,000多台，你还要它怎样？
1: 好，再来继续关注到第18位是博智的3X，那卖到了33,623辆。
0: 嗯，博智能够在这个位置，其实还是蛮让人意外的。你看，在我们刚才排列的榜单当中啊，除了特斯拉，就只有博智是合资的一个车企。啊，在合资车企当中，它是排名第一的啊！你可以这样去想，确实人家这个卖的还算不错，30,000多辆的一个销量啊，算是中规中矩、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第19名，缤果 S 33,458辆。缤果 S 这个数据是我没有想到的，稍微有一点点的偏低哈。
1: 嗯
0: 啊，不知道在缤果 Pro 上了之后，能不能够把这个销量往上拉一拉？
2: 哦，最后一首歌的送别啊，送别。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

0: 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0: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到五月份的纯电车的销量榜单。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第19名的缤果 S， 现在关注到第20名领跑的 C10 卖了32210台啊，领跑 C10 可以看得出来依旧是销量的主力车型之一，而且呢是在昨天已经正式的上市了新款车型 C10、C11、C16都已经有这个年度的一个改款车型上市了哈，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起来，性价比各方面的话是没得说的哈。
2: 是的，
1: 再来关注到第21名，埃安的 i60， 以及22名是极狐的 T1， 23名极客的 7X， 24名是银河的 E5， 25名是问界 M7， 26名呢是萤火虫，27名是奔腾小马，28名呢是深蓝的 L06 哈。这些车型呢都是卖了2万多台的一个销量，能够排在榜单的前30当中啊，证明他们的一个市场的认可度还是算比较高的哈。那要说到1到5月份的全国纯电车累计销量达到了242.5万辆，在新能源车的市场占比呢是65.6%，较去年同期呢提升了4.4个百分点。刚刚过去的5月份呢，纯电车更是实现了同环比双增长，是当下车市里边唯一保持增长的细分品类了。
2: 那么再来关注到星越啊，已超16万辆的累计销量登顶榜首的位置，月均销量超3万台。Model Y 呢紧随其后，销量突破13万辆，目前已经有2款车型销量突破13万了。理想 i6、小米预期累计销量超9万，距离10万销量关口是近在咫尺的一个位置。
1: 没错。然后呢，这个高低端的车型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榜单的第5名呢是高端车型的蔚来 ES8， 也是前10里边单价最高的车型，主打的低价代步的海鸥呢是位列15名，二者的销量相差2万台啊，这个不同定位的车型的市场表现呢，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哈。
2: 是的，那昔日的话，纯电市场的话，其实，比亚迪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嘛，因为在这个前10的榜单仅留存2款车型，热门的老款车型热度呢是比较的降低。

0: 四五月份的销量累计走高啊，销量成功突破了60,000辆。
1: 嗯，没错，其实就是关注到这里边啊，比亚迪确实是算比较可惜的哈，因为你如果说单拎出来的话，像这个比亚迪的这些秦 L 啊、秦 Plus 啊，在以前的销量榜单当中肯定是在前十的一个位置的啊，还有包括说像以前的这个宋 Plus 啊，当然宋 Plus 已经停了啊，
0: 嗯
1: 啊，其实也比较可惜哈、啊。对于比亚迪来说，压力还算是蛮大的，因为毕竟它很多车型都是属于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但是由于呢这个补贴政策的一个滑坡，就导致了大家现在不能像去年买车一样，就是我能够拿到一个足额的15,000的补贴啊，现在你是根据车价的高低不同来根据比例来进行补贴的，所以对于它来说影响还是算蛮大的哈。
0: 嗯，
1: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多款的车型表现呢，其实是不及预期当中的，比如说元 Plus、海豹零六等车型是不足20,000啊，领跑的部分新车比亚迪汉销量是属于比较惨淡的，然后呢问界 M 六、乐道 U 九零的销量超过1.2万辆，智驾 R 七、理想 i 八的排名呢是跌到了70名左右，丰田的 BZ 系列的表现最差啊，前5个月销量不足5000辆。
0: 嗯，是的、
1: 嗯、
0: 那成年市场呢，如今的话新旧车型进行一个更迭，
1: 嗯，
0: 品牌的排位进行洗牌，变化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啊是比较看好未来哪一款纯电车型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1: 嗯，没错，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哈。说到在今年的一个国内车市当中呢，早就已经不是这个油涨电跌的简单的拉锯了，而是进入到规则彻底重构的深水区啊。曾经啊，大家就是以为应该这样的一些市场的逻辑呢，是纷纷的失效了，一系列违背常识的怪象接连出现，越降价越没有人买，越涨价的越抢手啊，没卷死对手先搞垮了自己的一些配套的行业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到几个比较反常的现象，不仅仅是车企的一个考验，更是咱们每一个买车用车的消费者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首先呢就是第一啊，燃油车跌成了白菜价，反倒是越买越冷清了。
0: 嗯，那倒也没有跌成白菜价，我感觉、但是跌成白菜价我都去买了。
1: 是这样的，我们在说这个跌成白菜价之前，先来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火热的车型，叫做路虎揽胜极光。
0: 嗯，
1: 谢谢，有没有听到过？
0: 嗯，怎么嘛？你说？
1: 路虎揽胜极光啊，以前的时候哈、就是它的巅峰时期，纯进口车落地要50-60万，现在的话，它的落地哈、落地价在网上已经传疯了，20万以内。
0: 嗯。
1: 中间差价差了30多万，然后呢，这个网上也有很多的博主去实际的探店过哈、确认了这个消息啊，这个确实也是可以做到20万以内落地，比如说有些这个就是为了博眼球，就说17.9万买路虎揽胜极光的消息是刷遍了全网，可是啊，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到二手车市场，却发现了更加魔幻的一幕 ，4S 店的新车清库价已经下探到了18万的一个区间，甚至有些地方的裸车价是16万多的一个区间，而车源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二手的揽胜极光的标价，不但没有与新车拉开差距，而是出现了二手车比新车还贵的倒挂奇观。
0: 嗯，
1: 这种现象其实，在这两年当中的话，我觉得还算是蛮容易看见的。
0: 嗯，是的啊，这个。确实，但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吗？
1: 是真实的啊、这个确实是真实的啊、因为这个消息，怎么说呢，在网上已经传疯了啊、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博主去实际的探店过了啊、就有些地方确实卖的还算是比较便宜的，20万之内落地啊、有些是可以做到的。一边呢是 4S 店为了清库存啊、挥泪甩卖，就是我们也从经销商那个地方获悉，目前的全款裸车最低18.5万，落地大概是在22.5万左右啊。然后呢，另一边是二手车商抱着老价格的体系不肯松口啊，一场新车和二手车的价格博弈呢，就准备让抄底的消费者陷入到了买新还是买旧的纠结当中。
0: 嗯，
1: 因为确实现在就是大家以前吐槽归吐槽啊，对吧？哎呀，你这个奇瑞捷豹卢夫兰森极光 L 啊，后面的 title 这么长，
0: 嗯，
1: 而且呢，你这个买跟我说这个10多万的一个裸车价，我到底是该买还是不该买？
0: 嗯，
1: 我买了之后，我能不能够养得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你毕竟是豪车，对吧？提到路虎，我们都知道，你毕竟定位你就是一个豪华车型，
0: 是。
1: 虽然说我现在落地价我在20万左右，我能够落地。啊，我有购买的能力了，但是后续的使用上面。

0: 那我怎么办呢？
1: 嗯
0: 啊，对吧？油费、保养费、
1: 嗯，
0: 维修费用，
1: 嗯，
0: 我能不能够养得起？这个也必须要打一个问号。
1: 确实，后来关注到有网络博主哈、啊，他是走访了一些，就比如说北京的二手车商啊。
0: 嗯，
1: 那目前的话，二手的路虎、揽胜、极光，三年车龄左右，行驶里程在2到3万公里的，商家售价呢，一般是在15.8到17.8万元不等。
0: 嗯，
1: 那么市场上还有一些，但是是打引号的啊，零公里二手车在进行售卖。
0: 嗯，
1: 包牌包税呀、啊，一口价是19.8万元，上完。保险之后呢，其实哈、啊、说有的这个网友就说比这个新车落地价便宜5000元，
0: 嗯， 嗯，
1: 说是形成了新车与二手准新车同价的一个奇特局面。
0: 这个你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啊，这个现在你不要跟我说谈什么燃油车的保值率的问题了，其实在这几年的发展当中，大家逐渐就明白过来了，你的这个燃油车的保值率哈、啊。不一定现在比电车高，主要是因为你新车降价太厉害了，尤其是以前啊，售价越高的车型，现在呢，你的这个落地价就是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你比如说以前，我们放在2到3年之前，你要落地一款奔驰 C， 你要落地一款宝马三系，再怎么着你也得要30万左右吧，
1: 嗯
0: 啊，对不对？现在你就20多万，23、24万你就落地了，
1: 嗯。
0: 然后呢，我比如说我以前开的车，我是23款的、24款的，我开了一年之后，我去卖给车商，我不可能会亏太多，对吧？我毕竟3双落地的，我卖给二手车商，我差不多我也要弄到一个23、24万，或者说20、23万。这样一个价格，
1: 嗯，
0: 二手车商拿回来之后，他挂的标价肯定也就是24、25万左右，
1: 嗯
0: 啊，毕竟人家也要盈利，人家要挣钱，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奇观。现在你买新车落地23、24万，你买二手车也是23、24万，
1: 嗯，
0: 你说这个事儿找谁说理去？你不可能说让人家二手车商不挣钱，对吧？
1: 嗯，
0: 我23、24万买回手里边，我17、8万卖给你，我倒亏钱，
1: 嗯
0: 啊，所以啊，这种奇观在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并不常见了哈、啊
1: 嗯。
0: 再来关注一下。吧啊，就我们刚才说的，燃油车确实跌价跌得比较厉害哈，但是呢，现在反而是越卖越冷清。我们其实从盘点的榜单当中就可以看到，现在的销量榜单你很难够找到，燃油车的身影在里边。
1: 是，这确实。
0: 嗯，没错，这是当下最直观的一个反差。燃油车降价力度一年比一年狠，销量却是拦不住的下滑。如今的 B 级合资车型普遍优惠3到5万，10万出头啊就能落地啊。豪华品牌呢更是集体大跳水，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路虎、揽胜、极光 L 从42万跌到20万，捷豹的XE L近乎腰斩，然后呢奔驰 C、奔驰三系的终端价，可能说现在也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啊。按照常理来说的话，价格大。降应该是可以带动销量的，但是现实呢却是2026年的4月份呢，国内的燃油车的零售量同比暴跌37%，单月减量超过了32万辆，市场份额不足40%的一个水平。
1: 嗯，是的，这个降价的话确实哈，
0: 嗯，
1: 那有消费者就看到了这个油车持续的降价，可能觉得还会再降价，
0: 嗯，
1: 那持币观望的情绪是比较浓的。
0: 对，
1: 关键是呢，大家对于这个燃油车的长期信心可能会有一些动摇的那种心理状态，
0: 嗯，
1: 就有几个点嘛，就比如说，
0: 嗯，
1: 哎，未来的话会不会有这个年检加严呐，啊？
0: 对，
1: 哎，配件比较难找呀，
0: 嗯，
1: 所以的话呢，这个价格比较低的话，可能也会有这种更加观望的一些情绪。
0: 对，没错，更加尴尬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二手车的市场，新车你的价格一直在往下探，那我现在的价格我到底降还是不降？不降的话没人买。这样的话我要亏本，所以啊，这个二手车商现在也是比较难做的哈。
1: 嗯，
0: 再有呢，就是第二个怪象点，就是电车逆势收紧优惠，反倒是越涨越抢手啊。这个怪点呢，确实也是蛮正常的，和燃油车以价换量的打法完全相反。新能源车走出了一条违背商业常识的路线，涨价的反而会卖得更好一些。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进入到一段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慢慢的聊到。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跟大家聊到这跟电车和燃油车是恰好相反啊，这个以价换量完全相反了。电车走出了一条违背商业常识的路线，就是涨价反而卖得更好啊。受到车规芯片还有锂电原料成本上涨的影响呢，在今年有十余家的新能源车企呢陆续的收紧了优惠，上调了终端的售价，入门级车型价格回调数千元，中高端车型的涨幅呢普遍是上万，可是销量呢非但没有跌，反而是持续的走高。四月份的新能源渗透率呢一举冲破了61.4%，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新能源车。
1: 那么之所以啊这个涨价的话呢也会去买，可能这个消费预期啊有一些改变。一方面呢，电车的使用成本、智能化体验优势已经是形成共识了，家用通勤呢一公里化的可能花费的就很少，那车机系统呢也会持续的进行升级，这些体验确实燃油车目前给不了。
0: 对，没错。
1: 那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普遍认为电动化是确定的一些大趋势，早买的话早享受，涨价的话反倒也催生了有很多，就比如说怕再涨就更买不起的这种紧迫感，反而的话就会加速下单去购买。
0: 你别说哈，其实纵观到整个市场当中，这样的现象不在少数。这以前哈，就是在前年的时候，我清楚的记得啊 ，BBA 加入的价格战当中，就它的一个销量没有明显的上升，反倒是这个我开始退出价格战了，我开始逐步的把自己的价格慢慢的往上升了，然后马上
1: 卖的又好了，
0: 对，马上销量又涨上去了，就是大家就说，哎，再不卖它又涨回去了，哈，各位，
1: 对，
0: 真的有那种紧迫感在里边哈。当然这种火爆只集中在了头部的品牌哈，大量的一些小众的新势力呢依旧是生存比较艰难的。那看似非常热闹的电车市场，其实分化早就已经是天差地别了。这个确实啊，对吧，你说这个头部的品牌确实热度非常高，上什么新车大家都在讨论，小众的品牌你上新车现在几乎就是上市的时候大家关注一下，哎呦这个品牌，哎还有这个品牌的，哦上新车了，看了一眼，然后再过几个月可能都遗忘了啊。再有一个第三点的话，就是油车没有被电车淘汰啊，汽修厂先大批的倒闭了啊，甚至有很多 4S 店都跑路啊。最让人意外的连锁反应是发生在售后端，电车还没有开始啊彻底的代替到燃油车，当然也代替不了，传统汽车的修理厂就先撑不住了。数据显示呢，从2023年到2025年呢，全国传统汽车厂的汽修厂的门店呢减少了18.7%，就相当于每天有200多家的修理厂关门。2026年的一季度呢，燃油车的维修业务量呢同比再降37%，很多开了十几年的老店要么就是转行要么转租，剩下的也大半是生意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冷清一些哈。其实原因呢也非常现实，电车没有发动机、变速箱这些核心的机械结构，日常保养只剩下什么空调滤芯、刹车、轮胎等少数的项目，保养量呢要比这个油车少了70%以上。而电池电控的核心维修呢基本上都是掌握在车企的官方的售后手里边，路边的修理

0: 一场，就是你是没有，首先第一没有配件可能也是一个现实问题，第二现在有很多的车企它是要求你必须要在它的这个汽车厂，就是汽车的售后去进行保养维修的。
1: 这个产业转型还是比较的残酷哈，给人的感觉。
0: 对，没错，
1: 但没办法，这个技术迭代嘛，有肯定就有一些改变。那还有的话呢，新款车型非常多，多到什么呢，挑花眼了，但是很多的消费者反倒就越来越观望了，无从下手了。
0: 太傅，这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1: 啊。那如今的车市呢，确实新品啊多到离谱啊。我们在一个月时间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说，要上市的非常多的款的一些
0: 车，上百辆吧，我觉得是轻轻松松的上百辆车哈。
1: 那么在2016年的前五个月，全国累计就已经上市544款新车了，日均就有3.6款新车推向市场，改款换代、新增配置啊，都是层出不穷的。那车企呢？都想要用这种车海战术来抢占市场。
0: 没错，但是呢，产品越多，咱们的消费者反倒是越来越纠结，越来越不敢下手。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啊，就是因为自己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技术肯定会越来越好，价格没有大家想象当中上涨的那么厉害啊，有可能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啊，所以持币观望嘛，等等党就应运而生了。一方面呢是同质化比较严重啊，多数的新车可能就是这个换壳，然后呢加个大屏，核心技术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差别，挑来挑去看不出什么太明显的区别。另一方面是价格波动太快啊，有可能今天刚提车，明天竞品就降价改款，刚买的新车立刻就过时贬值，所以很多人干脆就是持币观望，等一个最低价啊。这个你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因为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聊过了。现在的新能源车电车哈，这是一年一改款，几乎是常态。
1: 但我还是觉得我占一个心理，如果说我的资金够，我早买早享受。
0: 哎，对，那肯定。
1: 对，我就想要去买了，反正这个技术随时都在更迭，那我只要我这个车能够上路，能够开，能够开个好几年，能够一直开到它就是不能够再开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0: 对，其实也是蛮合适的。这个主要是要看各个每一个消费者的心理状态，它不一样。有的朋友就喜欢我早买早享受，这是无所谓的。
1: 我建议还是早买早享受。
0: 对，确实是早买早享受。
1: 想要买的话啊，建议6月19号就看一下我们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车展又开始了。
0: 对，没错哈，
1: 3天的时间。
0: 具体的详细的内容，我们肯定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的哈。
1: 对的。
0: 当然说到这个车企呢，越卷越出新车，消费者是越看越不敢买，最终形成了产品泛滥、需求观望的一个诡异的僵局在里边啊，确实这也是现状啊。其实说到底呢，这几个现象呢，本质上是汽车行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缩影啊。旧的燃油车的时代的秩序呢，是正在逐步的
1: 改变
0: 啊。新的电车时代的规则呢，还没有完全的建立，因为毕竟现在还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候啊，对吧？你说这个头部企业确实蛮多的，首先鸿蒙智行肯定得算一个，小米也得算一个，蔚来、小鹏，还有比亚迪、吉利啊，这些传统的大厂，有大厂背书的肯定也得算。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哈。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的话，就是不要盲目的去抄底燃油车，也不用去跟风去追求这种高价的一些电动车，结合到自己的用车场景、充电条件选最合适的就可以了。
1: 对，
0: 比如说你每年你的这个出行场景其实也就两箱油的选手，你去买什么电车嘛，就是回不了本的，你就买燃油车也完全够了。
1: 是的，
0: 你每年如果说出行公里数高，你买电车肯定是能回本的。但是呢不要买高价电车，要看自己自身的一个需求，
1: 对，自身适合什么就去购买什么。
0: 没错。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

0: 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聊到啊，新款的理想 L6 的消息啊。在日前呢，咱们也是从官方获悉，新款的理想 L6 呢将会在七月份上市，新车将会迎来全方位的一个产品升级，不仅仅是外观设计呢全面迭代，新增四激光雷达选装的配置，同时呢搭载了大容量的电池包，纯电的续航能力呢是有一个显著的提升，产品竞争力呢是进一步的加强了。
1: 新款的理想 L6 保留品牌家族化的一个设计语言，整体造型风格向理想的这个 L9 的系列靠拢，前脸呢主动进气格栅造型专属优化，视觉质感也会升级，智能感值的一个软硬件呢也是迎来了升级啊，除了车头的激光雷达，同时呢可以选装车身侧向尾部雷达，配齐四激光雷达感知配置，那么硬件水准对标的就是理想 L9 了。
0: 哎，没错，理想 L9 的这个 Levis 的一个版本哈，然后呢车身的细节呢同步的优化，新车是换装了全新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降低了风阻的同时呢提高到了安全性，车尾的一个牌照框的位置呢是上移到了尾门的区域，贯穿式的尾灯组得到了保留，辨识度依旧是非常突出的。提起 L6 这款车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哈，毕竟呢在前年到去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的话，这个车型专门创造了一个榜单，叫做销量周榜，就每一周都是榜单的第一名，就创了一个销量周榜出来。确实那会儿卖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个也是一款大热的车型。那在现在的产品力有明显的不足了，那要怎么办呢？肯定就是改款了哈。
1: 是的，
0: 像现在改款之后呢，依旧会有非常强的一个产品竞争力的哈。
1: 再来关注到车身的一个尺寸，它的方面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93、1米96、1米73，轴距是2米92，对比现款车型，它的长度增加了10毫米，宽度、高度、轴距数据呢是保持不变的，定位是大五座的 SUV。
0: 哎，没错，肯定是这个大五座的一个状态，因为毕竟在这个车长来说的话，要做一款大六座的话，肯定是略显局促的哈。当然后面呢，就包括说理想还有 L7 和 L8 两个这个二哥和三哥还没有改款呢，给他们留一点空间在里边哈。
1: 是的，
0: 甚至有些网友就是网上传言就在说，理想的 L8 有可能也会改成大五座的旗舰 SUV。这个呢也是可以期待起来的哈。那话又说回来，继续再来关注到这款理想 L6 的动力方面的话，新车将会搭载 1.5T 的增程动力总成，增程器的最大功率呢是113千瓦。汽车的一个最高车速呢是由现款的180公里每小时提升到了200公里每小时，续航肯定是本次升级的一个核心亮点。新车的电池包的容量呢从现款的36.8千瓦时升到了51千瓦时，续航方面的话WLTC 的充电续航哈是可以达到234公里，如果是 CLTC 是300公里左右啊，相较于现

0: 新款的 WOTC 的182公里 ，COTC 的212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的话，日常的一个城市的纯电通勤的里程呢，是会实现一个大幅的进阶的啊。这一点肯定是毋庸置疑，必须要改变的。因为现在市面上，我们都知道，连500的都有了。啊，你身为这个也可以说是理想汽车比较走量的一款车型之一。
1: 是。
0: 嗯。你肯定是要在这上面重点做文章的，而且你的姊妹车型就是你的理想 i6 卖得这么好，对吧？我们刚才盘点榜单当中，你是在销量榜的前列当中的，那你理想 L6 本次改款呢，肯定也是重中之重啊。主要就是看价格，如果说你能像这个理想的 i6 一样啊，我把价格把配置给它拉高一些，我相信理想，就是它毕竟也是积累了这么多的一个口碑在的啊，肯定还是会有一席之地存在啊。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演唱到的一首歌叫做《雨一直下》，
1: 贴合今天的这个
0: 天气情况。
1: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一直下哈，肯定不行的
0: 啊。最好明天就不要再下了，
1: 最好是晴雨结合，下点雨晒点太阳哈，天气保持一个非常合适的状态。
0: 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我们上下班的时间就尽量就不要下雨了，因为电瓶车确实挺淋雨的。
1: 还有的话，这个路面相对来说，如果说有雨水的话，比较湿滑，大家在行车途中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哈，
0: 对，
1: 注意行。行车安全，
0: 没错哈。接下来就进入到车厢 KTV 的时间了哈，来一起来演唱到这首《雨一直下》。

0: 首《雨一直下》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大家不要忘记了，在本周的周五到周天，也就是19号到21号呢，在我们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将会有我们的这个汽车文化周哈，第42届还是第40几届来着？
1: 42届好像是。
0: 对，汽车文化周哈，
1: 不要错过啊，去看一看。
0: 没错，记住地址呢，就在我们的内江国际会展中心，会有非常多的福利叠加哟，大家一定要去现场看一看自己心仪的车型进行选购哦。
1: 看了演唱会的朋友啊，演唱会的门票一定要留下啊，有很多的优惠的。
0: 不要的话可以给我。
1: 不要的话也可以给我。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节目，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在这里我们首先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0: 6月18号，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群星演唱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精彩开唱，众多歌迷奔赴田城，共赴经典音乐之约。为让广大外地游客在畅享视听盛宴之余，深度感受内江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独特城市魅力，内江精心推出3条歌迷专属精品文旅打卡路线，并配套主题氛围感住宿服务，全方位升级歌迷内江之行体验。
1: 本次发布的3条精品路线覆盖城区休闲、音乐溯源、全域深度游等不同出行需求，适配不同游玩时长，让歌迷观演游玩两不误。其中内江城区一日游线路主打轻松休闲，串联大千园、降龙山、摩崖石刻、四方块文旅街区、汉安慢时光等城市核心地标，集中展现内江书画文化、千年石刻古韵与老城市井烟火。全程位于城区，交通便利，行程舒缓，非常适合演唱会前后短途游览。
0: 资中古城一日游线路为歌迷专属音乐溯源路线，游客可走进重龙山景区、资中县文工团、中国民族乐器馆、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沉浸式感受刀郎音乐 IP 文化、千年古城礼乐底蕴与山水人文风情，在歌声溯源中解锁独属于内江的浪漫与情怀。
1: 内资2日深度游线路主打跨区县全景体验，串联大千园、罗泉古镇、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重龙山景区、状元市集等优质文旅资源，融合书画文化、千年岩韵、明月溯源、古城烟火等多元特色，内容丰富，体验饱满，适合时间充裕的游客沉浸式玩转田城。
0: 除精品文旅线路外，内江还精心打造24家演唱会主题氛围酒店，主题客房摆放内江文旅折页，走廊设置演唱会主题海报墙，专属屏幕滚动暖心应援标语，公共区域循环播放经典曲目，让歌迷从入住一刻起就沉浸在音乐氛围之中，让热爱不止于演唱会现场。
1: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今天的内江节日氛围拉满，全市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端午活动，从传统民俗体验到潮流嘉年华，从亲子互动到商圈促销，让这个假期既有传统韵味又有现代活力。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内江各地，感受这个端午的别样精彩。
0: 首先来看市中区，端午前夕，城东街道浓情端午乐享安康主题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氛围热烈，志愿者们向居民讲解端午民俗渊源以及香囊的美好寓意，手把手指导大家穿针引线填充香料，亲手制作造型精巧的端午香囊。一旁的投壶游戏同样人气高涨，大家有序排队凝神投掷，根据投中成绩

0: 兑换精美礼品，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让居民们在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交流互动，邻里之间的情谊愈发浓厚。
1: 与城东街道的热闹相呼应，市中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也同步开展了农情端午同趣安康主题游园活动。这场活动以传统端午文化为核心，专门为孩子们量身打造了投壶、夹弹珠、翻翻乐三项闯关游戏，兼顾趣味性、文化性和安全性，吸引了众多小朋友踊跃参与。在志愿者和家长的带领下，大家还学习了端午香囊制作，以香囊寄予安康祝愿，深刻领会端午配香囊驱邪纳福的传统习俗。
0: 6月15号，牌楼街道盘龙坝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农情端午聚邻里传统文化润家园系列主题活动，让居民在民俗体验中感受传统韵味，在邻里互动中传递温情关怀。大家跟着志愿者学做艾草锤，在揉果禅的过程中，将端午驱浊养生的习俗文化与对健康平安的期许都缝进了小小的艾草锤里，让老人们在动手体验中收获了快乐与温暖。活动还同步开展了便民健康筛查服务、反诈消防文明新风等宣传，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安全知识，涵养文明习惯。社区还为到场居民送上了鲜香的端午咸鸭蛋，慰问了辖区特殊群体，为他们送上了米和油。活动拉近了邻里距离，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从手工做香囊、艾草锤到投壶竞技、闯关游戏，市中区把端午民俗做成了全民参与的文化课堂，让传统节日真正走进了社区，走进了家庭。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兴区。近日，东兴区富西镇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艺汇演火热开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集文艺演出与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端午文化盛宴。活动在开场舞《祖国你好》中拉开帷幕，演员们身着红绿相间的服饰，手持红灯笼，用欢快的舞步点燃了现场气氛。随后男声独唱《咱老百姓》、小品《夕阳红》、反诈说唱、藏族舞蹈、奇幻魔术等节目轮番上演，既有接地气的民生题材，也有弘扬主旋律的精彩演绎。演出中穿插的有奖问答环节，更是让群众在互动中学习知识，感受节日氛围，现场掌声不断，笑声连连。把文艺汇演送到村民家门口，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了干群距离，让文明新风随着粽香吹进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0: 如果说富西镇的汇演是面向全体村民的文化大餐，那么内江经开区的端午活动则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辖区特殊困难儿童。6月13号下午，由内江经开区社会事务中心主办的“巧手做药枕”端午成古韵端午节主题活动，在寿西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辖区30名特殊困难儿童齐聚一堂，在民俗体验与安全宣讲中，度过了一段欢乐且充实的端午时光。活动开始，社工结合趣味问答，生动讲解端午节的历史渊源、民俗礼仪与文化内涵。端午节有哪些传统习俗？古人为何要悬挂艾草？一个个问题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也带领他们走进了传统节日的文化世界。最受孩子们喜爱的是草药枕手工制作环节，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兴致勃勃地动手操作，认真填充药材，整理枕面，小小的药枕在一双双小手中渐渐成型，大家互相帮忙，彼此交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手工体验结束后，暑期安全提醒小课堂准时开讲，工作人员围绕防溺水、居家安全两大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危险识别、自我保护、应急求助等实用知识，反复叮嘱孩子们远离危险水域，注意居家用火。

0: 用电安全，鲜活的案例，细致的讲解，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此次活动将传统文化传承、暖心关爱服务与安全教育有机结合，既弥补了特殊困难儿童集体文化体验不足的短板，也给予了孩子们贴心的情感陪伴。
1: 最后，我们把视线投向资中县罗泉镇。6月12号，伴随着浓郁的豆香，豆香千年，寻味罗泉，首届乡村厨艺大赛在这座千年古镇火热开赛。11名乡村厨艺达人同台竞技，将千年古镇的饮食文化底蕴化作灶台上的绝活。精湛的烹制技艺引来众多村民和游客驻足围观，加油助威。本次大赛设置了必选菜与自选菜两大比拼环节。罗泉招牌美食豆腐包子为指定必选菜品，要求选手在传统做法的基础上进行技法创新。蒲家村参赛选手于芳另辟蹊径，采用清烧的方式烹制该菜品。他表示，罗泉豆腐细白绵软，以往大家多用传统的红烧手法，这次他创新采用清烧，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豆腐本真的豆香味儿。在自选菜环节，选手们纷纷亮出看家绝活，评委们从菜品的色香味形及食材特色等维度严格打分，最终石河村厨师潘游斩获大赛一等奖。赛事结束后，赛场瞬间化作充满欢声笑语的爸爸宴，大厨们精心烹制的佳肴免费供游客品鉴。此次乡村厨艺大赛是罗泉镇深耕本土饮食文化、推动美食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一次成功实践，有效激发了乡村消费潜力。从市中区社区里的香囊与投壶，到富硒镇舞台上的歌舞与说唱，从经开区孩子们手中的草药枕，到罗泉镇灶台上的豆腐包子，这个端午内江各地用各具特色的方式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热了起来。
0: 一场活动传承的是习俗，一次陪伴温暖的是人心。当粽香与豆香交织，当欢声与掌声共鸣，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节日的热闹，更是一座城市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对百姓生活的用心。祝各位听众端午安康，假期愉快。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品。

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271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净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5: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6: 还要招聘1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6: 还要招聘1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6: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6: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6: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

0: 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0: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 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

0: 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10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助理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5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环保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两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4: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一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4: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4: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客服。

0: 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内江红莲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满君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韵达，他们要招聘20名仲裁专员、15名大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订单专员、40名工单专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2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还要招聘20名储备省区客服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2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9293233764，任老师1858325378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

0: 群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60。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5: 对，我想起来了，上次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5: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5: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我回家给跟王生听好。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瘦肉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还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魂庙，
10: 守魂庙。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68。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心，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免变成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哥。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慰藉。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起床了，起床了！大家好，欢迎来到下个欢迎，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国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有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来，能不能拜得起？欢迎来到国中辅导，拜一拜。微信、微博、抖音的脚，落脚，刚刚刚好。
3: 好好爽，好好爽，好好爽。
4: 回放研究所，
2: 你们好好爽，跟咱们两位陶老师耍起来了。感谢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如约而至的问候，天下清风，岁月安然。人生半斤，风雨磨砺半晌，人间清欢，待人温柔坦荡，手心纯粹恬淡。唯愿往后岁岁无忧，平安常伴，诸事皆得圆满。哎，小有文采，还有点古文古风，总之大家自己找得到生活当中的坦荡与平静快乐。来，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又是四个那种调侃的成语，说的自己想要这么做，实际得到的结论呢，还是一个平常的。我是那种三思而后全不行的人，我是那种吃以前就只顾得吃不长子的人，我是那种机关算尽全白算的人，我是那种权衡利弊全选弊的人，我是那种深思熟虑还想不通的人，我是那种老谋深算全算错了的人，我是那种小心翼翼还总是犯错的人，我是那种精打细算全花光的人，我是那种言多必失我尽都说的人，我是那种步步为营总踩到坑里头的人，我是那种谨言慎行还说错的人，我是那种精打细算全磨废的人，我是那种思前想后却都白想了的人，我是那种察言观色总是看错了的人。就是这些成语这些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确实有些人包括我这儿的，我也觉得察言观色了半天就

0: 把领导得罪了，闹个真的来普查阳光城，我还活个潇洒自在。来，我胖胖老师昨天的脑筋急转弯，我忘了跟他公布答案了，再说一遍了。灯里头的神叫灯神呐、啊，符里头的叫什么呢？符里头的叫符里金哎。灯里有神，符里有金，符里金。今天胖胖老师补个段子，加一个脑筋急转弯。两个男同学是同桌，关系比较好。某一天，其中 A 生病了 ，B 就陪到他去医院看病。看完了之后，扶他回到学校，到了校门口，门卫大爷很亲切地问：“你俩搞基的呀？”哎，一脸委屈，说了一句：“大爷，你说什么呢？我喜欢女的。”
1: 你搞基的，
0: 这下三个人都尴尬无比。B 才赶紧回复了一句：“哦，我们搞基的，我们高一的。”哦。哦，你问我们高几的？你们高几的？我们高一的，高二的。刚刚办公室突然停电了，很多同事都在抱怨：“哎呀，做的文件还没有来得及保存，哎呀，又要重做了。”只有我一脸淡然，因为我根本啥子都没有做。但越是啥子都没有做的时候，那时候一定要抱怨：“哎呀哎呀，我做了个 PPT， 还有30多页，哎哎呀哎呀，哎哦豁！”反正都是死无对证的，哪怕工程说大一些。工作哪有轻松的呀？其实大家上班都累，不同的是呢，是大家比你挣的要多一些。哎呀，老板那个位置真的是不好做啊！你看，我才做了2分钟，就遭老板开出来，就是滚，你坐哪儿了？领导讲了一个笑话，引得整个办公室哄堂大笑，只有其中一个员工嘚儿都没有笑。问他你为啥子不笑啊？他说：“我的辞职报告已经批准了呀，我陪你耍这个。”脑筋急转弯问刚哥：“肚皮饿了，去哪个城市可以确保吃得饱？”答案我就直接公布了哈，答案是去承德。为啥子去承德吃得饱啊？因为吃饱承德，吃饱承德也有点乐子。来哈，大家有段子的可来分享，有脑筋急转弯来讲一讲，有各种互动的好安排，这边跟大家都讲到了。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天性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哎，那预告一下，今天跟大家讲西瓜的冷知识，还有9点半之后什么的，江南老师来跟大家讲哈，说了说，今天争取我们把设备看连线连得起不？哎，美好的生活刚刚好。娃儿网贷你要防的，不过最近网上流传一种防止自己娃儿去带到网贷的一种做法，其实还是有失偏颇，但也感觉是被逼无奈吧。简单说是有一个家长当个发了一个视频，引起很多人共鸣，就说娃儿18岁一落呢，然后就出去读书，万一他要是以娃儿的这个名义要是自己悄悄去贷款呐、啊，啥子网贷裸贷，有一些就真的多吓人，对娃儿一辈子影响多大的。于是乎有些妈老汉儿不得已而为之，娃儿已满了18岁，可以搞这种贷款。管这类的事情之后呢，就以娃儿的名义申请一张信用卡，然后圈圈刷他个几百块钱，然后就不还了。大概的意思是拖他个半年、1年之后再去还，这样子呢不是说真的缺这几百块钱回家闷国家的这个钱，而是通过这个方式让娃儿背上征信的这个负担。娃儿的这个征信记录由此保留5年，从18岁开始保留5年，就一直到23岁之前，那些网贷 APP 啊，包括各种贷款那些，娃儿就都贷不到款。用这种方式变通的来保护，以至于这个视频网上第一发出来之后，点赞之人无数，第二纷纷表示要模仿。哎，对，我们娃儿满18岁该整个这个，你不然万一要娃儿干那个什么整容贷、裸贷，有一些噶把娃儿拖得万劫不复的，不如干脆我给他直接一步到位，先给他灭5年征信，就来给他整坏。这种做法呢，反正律师的表达说是这种心可以理解，看似周全的一个保护，其实是刻意给自己成年子女制造征信逾期的一个行为，肯定是欠妥的。此操作涉嫌多项违法违规行为。但是另外一个逻辑，真的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甚至要反过来问哈，咋就把家长逼得说娃儿就娃儿就是那种歪贷款，它的存在空间是啷个存在的？而且确实这些歪贷款，比如说有一些是培训贷，有些是美容整容贷，有一些是娃儿什么嘎腰子买苹果手机贷，这些歪的贷款形式，它为啥还存在？为啥子到家长要去把娃儿的征信记录故意搞坏5年？我觉得倒不光是让。

0: 让反思嘎，其实大家一起反思会不会效果更好一点？我觉得。
1: 美好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负能量就一起说一个吧。这个深圳有个网约车的司机疲劳驾驶，结果累的那个绿化带去了，把车上有个乘客致死了。这个还是说现在就是说，关于什么网约车这些平台公司，它的安全方面究竟担不担责？现在说平台的安全负责人被刑拘，安全负责人平台新闻报道呢，语言不详，我也不好去问，其实非查的，就是这个平台再小都小不到哪儿去哦。保不起来真的是蛮小的，因为网约车除了像滴滴啊这些大公司，现在美团甚至也要搞什么打车，然后呢，后来不是雨后春笋般，全国出来了无数的那种网约车的平台公司，可能就走，因为他确实这个管理就失当了，那个网约车司机就顶着这个账号接单再接单接单再接单，连开了13个多小时，你要人哪找得住嘛，是吧？但是这个另外方面你要说的是个。生活艰难，求生不易，为了挣钱咋个咋个，但是安全的底线你逾越了的嘛。而且这个最终造成了乘客他一车子累到那个绿化带上头去，就造成了交通事故，然后呢一死一个乘客，那个死亡多人受伤，好像拉起3个人，他就把整出这么一个事情。最终调查出来的事故主要原因就是他长达13个半钟头的一直接单，然后超负荷运行。那你平台公司方面对于这样种运营现状哪儿都不管，还真的越看越像那种，就是你比如说用啥子用高德地图打车，是不是就打回打那种很多各种小公司，那7-8个小公司在为您服务，小公司为您接单。你看，我觉得这个最终是为了平台公司的负责人被刑拘了，应该就指的是那个小公司的刑拘了。高德的应该没在刑拘，滴滴的没在刑拘啊。那帮人的玩法呢，倒不是说他管理和严不严格、规不规范哈，法务格局的更干净，是吧？抓也抓不到他那儿去。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120斤的西瓜600块就买到了，120斤的西瓜600块买到，你觉得便宜还是贵？如果说是拉了一车过来120斤600块钱呢，也就是3-5块钱一斤，好像还卖得可以。但我要告诉你，是有一个西瓜，那个西瓜就120斤，我就是稀奇的嘛。你摆在火锅店门口是吧？生意围观都要多一些。最终这么重大的一个西瓜，600多块钱就拿来买下来了。这个是今年大家都不搞这些噱头，不搞这些操作了吗？话说呢，是什么北京种瓜45年瓜王李铁军之手，反正他们呢在这个本身这种西瓜种植行业里头啊，有一些互相搞点 PK 啊，最终在农博会上面重磅展品拿出来这个超大的一个西瓜，这个西瓜这会儿种出来，反正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10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刚刚结束了高考，结束高考了之后呢，各种去吃喝玩乐呀，到彭州山去旅游，景区免门票啊。这儿还有一个讲的的厉害的，昨天我看好多人都在传嘛，就是有个老汉儿给儿子讲的那台车呢，应该是娃儿到这个年龄了，驾照也是应该早都有了的噶，不然凭空也不买个车子来送。二个呢，牵扯到父亲对儿子的承诺啊，家庭里头都有一些奖励的逻辑噶。说实话，中国的家庭中高中毕业，对你比如西方也不是高中，有。对，有买二手车跟娃儿开始一类的，一个经过了磨合，车子那边稳稳定定的，还有呢就是娃儿开二手车累在那儿呢，刮一点划痕都不心痛嘛。但总体来讲，在中国咱们的二手车中生意和消费习惯还是差一点点。这个老二跟娃儿肯定买了台新车，儿子激动在那蹦又蹦又跳，嘎。然后老二的回应说的是这个努力过不留遗憾就行，儿子。

呢，这儿高考完了还看不到成绩，然后就是哎呀，老汉儿给我买个车子，我万一成绩不是那么好，老汉儿你不吃亏了嘎。老汉儿呢还是表示赞赏的嘎，传递出对娃儿那种包容和支持嘛，就是你努力了的，看到你考试这么用心心的，后头成绩好好撇撇嘎，我们都不留遗憾的，车子肯定是要跟娃儿争取的。哇，这个老汉儿还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个儿，现在是买得起车的老汉儿，还买得起车还要舍得买嘎，有这个心不错的嘎。先前说到世界杯的话题了嘛，张谦老师来讨论刚果现在世界杯门票价格炒得巨高，你要不去，你要不就不去了嘛，把票买了嘛，据说最高炒到230万美元一张。我大概接触到一些什么7000美金一张、8000美金一张，然后呢，我们中国人之前没买的票的，现在有些宽带票。所谓宽带票呢，就是赞助商手头会有一些票，也会相应的逻辑。当年我去俄罗斯圣彼得堡跟那个那场的 MPV 颁奖，其实我也算是赞助商逻辑的，在宽带票过去，也是因为赞助商的身份获得这个颁奖那个资格。然后呢，最高230万美金应该是他的最终的那个，就是闭幕式，就是冠军之争，嘎，肯定是最万众瞩目的那个比赛，这个可能会比较高。其他的比赛其实也不便宜嘛，但也不是这么昂，嘎。然后呢还要注意黄牛党，其实有些是歪的，嘎，这些票这个不能去乱行。炒到230万一张，肯定是极少数的一些场次的极少数的一些位置。常规来说呢，我接触到的贵一点的7000-8000美金一张，我觉得已经有点过分了。实际上呢，几百美金、千万美金一张是相对这个游戏在市面上的主要的逻辑，因为它有那么多比赛的嘛，百多场噶，我不存在的。关于网约车，朱大爷来一个讨论：网约车一天跑10多个小时的多了去了，有段时间开网约车要考证，现在网约车司机说的是不考证也能够开，他们可以10来个平台自选，跑了多少时间一个平台是监控不到的。哎，我觉得朱大爷说这个有点事。所以最终那个出了车祸之后连续开10多个小时是其中一个平台就接了那么多，还是那个集合平台呢？如果是集合平台呢，就高德的老板就要抓了、啊、高德就是搞集合平台嘛，他自己没得网约车，然后呢他整个集合平台10几个各种公司都有点接单，从而实际上真正的能够明确晓得这个司机已经开了10多个小时的话，就只有高德的那个安全负责人、啊、哎呀，其实朱大爷说这个话呢没得调查，没得发言权，但不排除就他说网约车一天跑10多个小时的人、啊、当然中途可能这儿闭还休息一下呀，那儿闷一下呀什么之类的嘛，刚因为网约车这个游戏里头呢，也是跟司机些脑壳上套了一个枷锁，成那个李田的牛一样的。反正那个钱挣的也还是就是那么个样子，就是要你跑得而舒服而不舒服，就是这个现在网络大数据时代最大的逻辑，就是先跟人身上套了这个环环。来哈，我们能不能就跳开来继续来新闻好好说。

0: 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
2: 来我们一起来耍个大西瓜。
1: 关于这个西瓜，先给大家整一个比较悬疑的一个标题：西瓜的秘密可以拿来造音乐、造炸药。你晓得是啥子原理不？哎呀，我自己就说透了，嘎，这就不悬疑了，嗨。哎，那我只有等儿再跟你讲下这个配方了。西瓜那个，就是西瓜里头，我本来是想这个悬疑，说西瓜里头有个东西，用西瓜可以跟造炸药有关系，我就直接就点头了，嗨，那是个瓜的，我刚走神了。好吧，来跟大家讲点西瓜的冷知识，只有跟你把这个配方讲出来，西瓜的秘密啷个来造炸药的？第一，西瓜是水果还是蔬菜，朋友们？也这个题可以考你们一下，嘎。好了，这个题我留着。西瓜是水果还是蔬菜？最后给你公布答案。来，关于说这个西瓜的一些冷知识。一个西瓜里头发现的最多的秘密有好重嘞？吉尼斯世界纪录曾经有记载，美国的田纳西州有一个农民叫克里斯·肯特，肯特老师在2013年种了一个西瓜出来的，西瓜有350多斤重，西瓜首先创下了世界纪录。首，您刚才们说的120斤的西瓜，我们国内还卖个1万多块钱的了，但后来这儿120斤的西瓜就只卖了这个600多块钱了，这多了就不稀奇了，物以稀为贵，不是那么稀罕也就无所谓。美国田纳西州这个果子当年种出来300多斤西瓜的时候，哇，世界纪录，壮观了。然后光是这个西瓜里头。更让人惊艳的是，它让这个果肉纤维变粗，甜度下降，所以这个冠军瓜最终是当成

小技术进行了培育的东西，育种的这个专家使用化学物质把二倍体、西瓜三色体加倍成四倍体，再通过与普通二倍体进行一个杂交得的三倍体，我们搞不懂了。这应该是西瓜杂交里头的农业的专业的术语，嘎，反正这个跟那个耍朋友，那跟这个耍朋友耍出来的，哎，糟了，把咪咪耍脱了。最终他就因为这个三倍染色体数不成对，就无法形成可育种子，只能够产出软白的空壳的那个籽子，所以这个东西是自1930年代研究，1930年代研究出来物质西瓜了。但到现在来说，这个物质西瓜是吧，都还是口感就是因为里头还是那个白米壳壳，我还不如有那个黑籽籽的把它吐了就是了。所以啊，现在那种物质西瓜行业并不是好畅销。来说到西瓜，是有一个国家的国宝，土库曼斯坦以西瓜为国宝，然后他们每年8月份的第二个星期还有个甜瓜节，然后西瓜在他们的占据的位置非常的大，也是堪称是奇迹。西瓜曾经被压成了立方体，现在我们呢有那种工艺品的啊，弄得奇奇怪怪搞怪的一些西瓜呀方的。这个东西是最开始日本人打的主意，日本人在1970年代他们的日本香川县就诞生了这方形西瓜。但是在更早的时候，日本的农学家说就研究用模具把这个西瓜来了装起来，当年他们应该是坏的，他们就说的是打类似于节约运输空间那个意思。哦，也不一定非得跟，可能也不见得必然跟战争有关系。之所以日本人想起来把西瓜整成一个方坨坨的原因出发点，至少可以逻辑通过模具限制西瓜那个生长那个空间，节省运输那个空间，因为圆的西瓜两个西瓜挨着中间有空空啊，就浪费了空间。所以就有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了日本人呢脑壳有点烂，然后他就是把那西瓜造成方的，这样子呢一车方灯方灯的摆起那个西瓜，他空空不浪费啊，你也想得出来啊。方形的这个西瓜呢，现在已经是带有一定的操作啊，好耍呀，陈列品啊，好这样子的逻辑多一些。那么前面跟大家出了这个题，西瓜的秘密可以来了，这炸药是啥子逻辑？中国明代天工开物当中记载，我们古代的这个古书记载，古人会刻意把西瓜秘密和其他的一些果核反复的熬煮以提炼硝。这在有名的硝石产区西瓜籽籽壳壳被用于制作硝的一个重要的辅料之一，用于制作火药。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西瓜的秘密的壳壳，这个瓜子壳壳拿水煮，跟其他的一些什么壳壳那么一起煮，会能够提取的出来这个硝酸钾。然后这个硝酸钾嘛，就是有硝了嘛，硝啊什么一硝二黄三不碳是吧？炸药就是这么子生产的，所以嘎还是有点厉害。最开始的硝是不是说的是无盐水掉下来起的那个白茫茫的那个玩意儿嘎？后来啷个发现的从瓜子壳壳里头可以煮出来？嗨，你我们学的知识好杂哟，这些都是而且拿来穿越到古代的时候用得着的东西。啊，最后跟大家公布下答案，科学上面分类，西瓜属于水果还是蔬菜？你们猜了没有？正确的答案飘在公屏上，各位朋友们。根据植物学这个定义，果实由脂肪发育而来，但是西瓜又归属到西葫芦科葫芦科，跟南瓜、黄瓜同属一科。美国的俄克拉荷马，俄克拉荷马是麻绳一样的哦。俄克拉荷马州啊，在2007年甚至通过立法将西瓜最终官方定为了一个蔬菜，理由就是它像其他的瓜类一样种植、收获，并且连根拔除，更符合于农业生产当中蔬菜的一个定义。所以西瓜不属于水果，西瓜属于蔬菜。哇，那个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
2: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0: 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咱们再接到外起来。柯王在说这个西瓜这个事情，他说西瓜瓤瓤是水果，皮皮是蔬菜。你这个在柯王哥，你这有点科学，因为真的有一些拿这个西瓜皮皮拿来炒来吃的。然后柯王说的是，因为西瓜吃多了要穿西，又是啷个说起来的了？西瓜皮皮吃了要穿西，很凉性哦。吃西瓜瓤瓤那会儿皮皮，适可而止，微寒凉的比较浓。确实，又把西瓜皮皮把嫩的那个去了之后，切成丝丝拿来炒啊，也是个菜。这个张谦老师说西瓜属于蔬菜的话，那韩国人就整对了哟。西瓜皮是道菜，是啥子？为啥子韩国？真对了，我没有搞懂，是韩国一直把西瓜就定义成蔬菜的吗？这个倒没有啥子对不对，包括刚才那个说法，也就是美国其中有个州所谓的那个法，他的法那我们也没用的是吧？只是说确实官方的不爱扯这个皮，美国那儿去扯了一下，定义成蔬菜或者水果，是在管理上面呢，收税呀那些啥子逻辑会有关联吗？金世佳老师说的是网约车不计算八小时疲劳驾驶状态，网约车就根本没这个游戏的吗？网约车不计算八小时疲劳驾驶状态，也就是说网约车的游戏规则里头根本就没有说到了几个小时必须就不能接单了，强制休息啊之类的逻辑。好像也是，因为你有单子没得单子，你有没有在路边上面休息睡瞌睡补瞌睡补够没有干，好像他也没得这个说法。但是为啥这个新闻里头说的是网约车平台公司的安全负责人早抓起来了呢？四克老师还懂这个西瓜咪咪造炸药，他说西瓜咪咪造炸药没有听说过，西瓜咪咪当子弹我试过。对，啪啪啪啪啪就煮出来个西瓜咪咪，拿来煮水，煮出来的有硝酸钾，然后呢这个就是硝一硝二黄三木炭，那就是炸药整起来。来哈，欢迎大哥们来接着互动，要互动用移动来。要网速快，居家上网更畅快，装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超过规格2000兆的超极速的宽带，哇，强势上线，搭配到这个 FTTR 一柱一重的一个组网设备，全屋信号50兆，你知道客厅去80，卧室那儿信号80，阳台书房到处网速都是均均匀，流流畅畅，那儿追剧的、打游戏的、两口子过耍过的，还有网络的保障起的，然后居家办公也是毫不卡顿，因为有一些比较办公的时候，嘎需要的网络支撑，家里边也给你整齐。FTTR 全家共用就更划算了，开通即刻100米家庭成员的副卡，就每一位副卡的用户每月至高可以享受30个G的超大流量，日常比如刷短剧啊、微信聊个天啊，那成绩是的用不上。海量的福利更是月月享，就除了这些基本的网络享受之外，其他的福利比如说超值家庭生活权益，每个月可以有 N 选一的选其中一样，很实用的贴心，那些玩意儿都可以随便选到，挨着挨着体验起，更有价值218元随心看的双屏会员免费的上享，你就大屏幕电视机可以看，小屏幕手机随心看，走到哪儿看想看见都看。先造基础网络搭配全屋优质的组网，全家流量够用，休闲娱乐福利拉满，省心又省钱。要办理品质好宽带，直接拨打10086咨询预约，足不出户轻松办理，尽享智慧居家新生活。咱们的小刚刚刚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今天看那个新闻，我说来跟他讲一讲。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很正能量啊，全国多地县全域维修团队。大家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大概就是比如一说起什么修马桶啊、什么弄空调啊、整机器啊，基本上都是男的师傅。这个那倒没得多大一个对错，或者哪个抢哪个的生意，而是说人家有些独居的女娃娃，一个人在外头打拼，一个人租个房子，有时候喊个老爷们儿负责拉碴的，妹儿，把你内衣那些收了，哪个人说？但是我说是演的是比如本色出演了，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总有一些不变的，倒不说我们的这种啊维修师傅就哪个就猥琐了。是，他就有点怪，有点尴尬。

0: 然后呢女生在里头的安全感呢就差一点，于是乎呢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在山东济南就有一群姑娘些拿起电钻，然后专门来女生帮女生啷个修电灯啦、整空调啊，马桶漏水了，洗衣机不转了，空调脏了，灯不亮了，女师傅来服用女用户呢，服女用户呢，就刚才说的第一个在安全这一块儿，干女娃娃对女娃娃总觉得心头要踏实一点，然后呢信息加密，互相啊保护到，价格透明，双向安全。最终团队成员各种年龄不同、专业不同，但不约而同的都走上这个道路。现在他们已经20位全职和兼职的女维修的师傅，成立以来这个订单已经超千条。这个事情还就咱们成都也开始有发展起来了吗？在成都、杭州都不乏发展成熟的全女的维修团队，这模式在推广。现在2025年的什么家居服务行业的什么洞见报告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个指出，现在这个全国家居服务从业当中，男女比例是95:5，就女娃娃从事这个行业的少，因为确实女的对于你比较电工啊啥子那些好像总不是男的这么顺手，但其实女生里头有大量的方有这方面的特长，就在于你愿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了，嘎？愿意的话，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赛道，嘎？
1: 好好耍，好好耍，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吧！
0: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我们一起开会的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2: 小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蒋楠老师先说个抱歉，上周我们这个电话呢就信号不是很好，牵扯到我们的设备行业，牵扯到这个线路，包括您看现在接进来也隐约有点电流声，我们就只能大概这么聊着，看它的技术稳定程度啊。您说聊梭罗树。
2: 对，今天我想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在四川啊，以及云贵川都有的这样一个植物，很多朋友可能旅游啊出去玩都看到了梭罗啊，很漂亮。在我们成都呢，现在成都植物园还有那么七八株啊，那都是珍稀植物了。这个植物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因为它在我们四川的分布特别多，特别多啊。你看我们现在，我在十几年前去过刚刚是开发的五通桥西坝的梭罗谷，
0: 乐山五通桥，
2: 那儿有10几万株啊！
0: 哦，
2: 在一个山谷里面，密密麻麻10几万株。
0: 哦，对，现在成景区了，好像。
2: 对，已经是一个景区了，在自贡威远一带也有很多分布啊。
0: 哦，努愿意。
2: 容县金花一带也有差不多10万株，啊，
0: 一年。
2: 前几年又在我们的盱眙县啊，在盱眙发现了10几万株。
0: 许也有。
2: 化稿期啊，那么这个整个分布带大家会发现，从今天的乐山经过哈容县威远，然后一直往南走，到达了今天的这个盱眙，就是在我们的贵州和云南交界一带，
0: 盱眙
2: 四川和贵州
0: 汝州那边嘛。
2: 对对对，在那一带山区里都有。大家会发现这个现象，梭罗这个东西哈，它一般分布在200米到800米的这个空间，
0: 海拔
2: 必须是非常湿热的一个环境。
0: 嗯，
2: 我们就说人都受不了那种闷热，不
0: 很潮湿那种。
2: 对，高了就不行啊！海拔很高的地方，峨眉山在包国寺就种了2棵，但那个海拔已经很高了，可能不是一定很适合于它的气候。这种2亿多年前的植物啊，它至少在2亿多年前就开始出现的蕨类植物，也是我们今天所唯一能见到的蕨类长成大树一样的蕨类植物。
0: 哦，对啊，蕨类一般都是矮爬爬的草，这玩意儿长成树了，
2: 非常矮小，那么它能长到5-6米高，啊，高的甚至还更高的都有，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树，不仅仅是说我们说它是活化石、恐龙时代的这种东西，
0: 嗯，
2: 更多来说呢，它是实际上在今天来看，我认为它有一个最高的标准，什么生态？
0: 生态？
2: 我刚才说了一个简单的是海拔的高和低，这个高了它就不行，
0: 嗯，
2: 潮湿闷热，它还有一个要求就是空气的洁净度。
0: 哦，它还很讲究。
2: 对，空气的洁净度，如果那个地方虽然是热，对我们人来说很热，对植物就不是这样的。必须要空气很洁净啊，有污染啊，什么什么各种废气啊，它肯定就不行。所以反过来说呢，不但是作为一个远古的一个植物进行保护，它还有很多很多跟我们人类的故事。实际上

0: 为什么叫蛇步？不是他招蛇，是在以前的人呢、啊，把他就是很多枯死啊、锯啊打，把他锯开之后，就发现他的木纹，那个是我看到的木纹里最为惊心动魄的。我给大家扔
1: 发出去。哦，您发给我那个图片就是他锯开的。
0: 就是把它外面那一层很厚的树皮把它剥剥开，
1: 嗯，
0: 里面露出来的树干，那个就是完全是蛇的纹理。
1: 哦，这样
0: 蛇的纹理啊，非常的惊心动魄，长得啊又像蝙蝠又像蛇，所以古人呢、啊、又称它为蛇目，又叫它飞天擒螺，就是我们说飞天那个飞禽的禽，飞天擒螺、啊，就是说蝙蝠的一种，非常像飞动的蝙蝠。
1: 哦，
0: 密密麻麻，而且极有规律啊！所以以前呢，我在一个画家的家里，我就看到了这个苏罗木做的这个笔筒啊，那个是很多很多人追捧的一个东西，做笔筒啊，那非常漂亮。但是呢，大家要说，现在这个树是属于国家，最早是一级保护，因为现在发现太多了，所以它降为国家二级保护。二级保护也是严密禁止。随意采伐的、
1: 哦、就没有这个笔筒可用了。
0: 对，没有笔筒口可用，中医把它作为呢很重要的一种清热凉血的一种中药
1: 啊、
0: 哦。但现在呢处于国家这样的一个保护禁令之下，严禁采伐
1: 啊、
0: 哦，所以它跟我们的象牙呀，跟我们的犀牛啊，什么腐骨啊
1: 啊、
0: 哦，它也成为一样的、
1: 就是、那就没有买卖才没有伤害了。
0: 对，在这种传统的这个中药里面也就被
1: 淡出了，嗯，
0: 不能使用了、
1: 嗯、
0: 啊，不能使用了。我特别就发现，我记得我当时在跑的这个山区里啊，就问过农民，我说这样的一棵树为什么能活这么久
1: 啊？
0: 不仅仅是它的生命力顽强，农民说这个树没有什么用。
1: 哦，没用。
0: 对，在一个农民的心里，它没有什么用。我说没有用是什么原因呢？他说第一。这个树啊，这个树叶非常的坚硬啊，一般的都不吃
1: 啊，
0: 为什么说是没有用的？
1: 叶子没人吃，
0: 在农村呢、啊，在特别是退回去三四十年前，大量要需要柴火。
1: 哦，
0: 我告诉大家，梭罗是烧不着的
1: 啊，连做柴的资格都没有。
0: 对，拿去烧，它不但烧不着，而且它要冒很多水出来，把你还要给你搞稀。这个农民，反正这个话呀，我让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恰好可能是又烧不着又不能喂牲口的这样一棵树，它能活到今天，是不是？就是我们庄子所说的一句话，叫“无用”，就是因为无用的树，它才会成为大树。这是庄子在他的啊这本书里谈到的一个很伟大的哲理。
1: 对，还有《逍遥游》里边也提这个玩意儿，是让人。就是你就是一个办公室里边你最有本事那个人其实忙得像狗一样的会被所有人调用，反而没用那个人耍得挺好。
0: 而这样的一个无用之术啊，看起来表面无用，实际上他就是说正因为他生活中很少使用到他，
1: 嗯，
0: 他才一步一步的活到了今天。啊，如果在以前的可以想象，那早就可能
1: 对
0: 的话就被搞光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他遗留到了今天。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往往有梭罗树分布的地方，地下往往都有盐。
1: 盐分
0: 就是我们说的，哎，很多盐卤啊。
1: 啊，
0: 往往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就是有梭罗分布的地方，往往有盐。
1: 哎，
0: 啊、这个不一定是科学的发现，是我们在田野中的发现。
1: 啊，
0: 所以既然我看到有梭罗树的那种野生的梭罗树的地方的时候，我就猜，多半这附近呢、啊。
1: 产盐卤，它说不定跟原来地质运动啊，包括它毕竟是侏罗纪时代延续下来的一种植物，可能跟原始地貌的遗存还真有关联的，
0: 可能就有关联。
1: 哎，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盐往往是它一个是地埋藏下几千米，是小的地方只有几十米啊，它往往可能给这个给它的分布就有一些天然的。
1: 啊，它那个盐卤应该就是上古的海水啊什么之类的逻辑在地底的沉淀了。对啊，
0: 对，上古的海水足固结晶嘛，成固体、嗯、 啊，或者一些液体。你比如我们从现在的乐山到自贡这一带的岩路，它很多就是有炉，有液体形式的，也有岩石存在形状的啊，就上面要注水去把它溶解，然后再把它提起来啊。但是它的地面附近往往有梭罗。这梭罗树啊，它我刚才讲的它几种功用啊，不但是我们是原土的一个活化石，也是今天说生态啊非常优良生态的一种标识。然后从它身上能看到很多很多远古的信息啊。科学家就说，梭罗树是很长时间是植物的这种恐龙的比较盛代的。
1: 就是食草恐龙的，就是吃梭罗树。
0: 对，就是说有几种主要就是吃它。但是我想呢，可能它长成熟之后可能很难吃，就
1: 嚼不动的。
0: 龙也很难嚼，因为它非常硬。我是摸过那个非常坚硬啊，那苦就它恐怕都不一定行，恐怕在它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可能采食啊。这样的一种蕨类到今天来说呢，它是远古剩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而在我们四川地区，反过来说，云贵川地区啊，这样的一种可以说复杂，我觉得哈、
1: 广泛分布，大量流传的，
0: 有的兴趣。特别还要说，你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植物，为什么古人，很多朋友会想，为什么古人就不写诗呢？
1: 对啊，没有谁吟咏它。
0: 我跟大家争毛说，这个我认真研究过一下。第一，它主要是分布的地方非常的偏僻。你看都是离深山沟里面，一般的人都走不到。
1: 就樵夫认识它，文人没见过这玩意儿。
0: 文人都走不到那些地方去，所以你在整个中国古代的浩瀚的诗和诗歌里，就找不到一首。但是呢，也不是绝对没有。我找到了18几年，
1: 我还真有。
0: 当时在四川荣县当县令的一个人叫王培寻啊，一个山东人。王培寻在荣县当县令，那自然会看到，可能很多的梭

0: 至于黄培群当时在荣县就写过一首诗，关于索鲁的一首诗，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首叫索鲁的诗，就是黄培群写的啊，在晚清时候写的啊，这个我觉得很了不起啊。当然至于索鲁呢，他有很多神奇的还有一些名字，比如他是因为来自毕竟是南亚地区，当时我们的除了四川与四川，广西一带也有，也少量的也有
1: 啊，往热带，
0: 往往从那个方向给类比的文化上就造成了很多名字，比如说当时的印度人怎么称他啊，天竺人怎么称他
1: 啊，
0: 所以他造成了很多，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读的佛经里面，佛经里面有很多接近梭罗发音的书啊，
1: 哦，
0: 很多接近于这个发音的书都是属于天竺，就是我们说的
1: 哦梵语
0: 方向的读音啊，移过来的啊。
1: 哇！
0: 但是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梭罗树，
1: 不是这个植物。
0: 它比如说有婆罗什么罗什么罗什么罗
1: 啊，
0: 这种很接近梭罗的发音的树，但是它不是指的梭罗啊，不是指的梭罗。这个大家就是读的福音那时候叫注啊，它不是梭罗啊，梭罗这个词首先我就说它出现在今天的时间只有150年到120年、
1: 应该它这种树这种无用之用啊，估计在世界各国人民的眼中它都不怎么有用啊，烧也烧不着，
0: 对对对，
1: 做也做不了家具，
0: 嗯，对，正是因为无用之用，我想它才能够伴随漫长的岁月活到今天啊，让我们能看到远古的一个奇迹。
1: 嗯，
0: 是这样的树啊，我现在就觉得是大自然这个宇宙留给我们今天的一种信息，它可能藏着还有很多我们今天
1: 这种无用之用哈。咱这个也是蒋丹老师们闲聊到这儿，你看但稀土这个东西，原来不管从国家对它的认知，甚至科学界对它的认知，都觉得是个烂泥巴。拉下这个泥巴里头搓搓搓搓出来，有一种什么靶呀、什么元素啊，现在什么原什么导弹呐、什么高科技都离不了。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现在看，比如说，假如说所有的树木品类里边评出十大最无用的树木品种，比如说梭罗是其中之一，也不知道人类进步到哪一步之后，把这树叶子熬个水，又煮出个啥玩意儿来个。
0: 完全可能，因为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的话，我们的发现者的眼光会越来越犀利，越来越精微
1: 啊，
0: 曾经看不到的东西再过可能若干年就 看见了、就发现不但不用可能有大用啊。所以我想生活中有很多这种无用，表面无用，十个有大用的东西，都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1: 是的是的，哎呀，感谢蒋丹老师既给我们讲了四川这么广泛分布的梭罗树的一些知识，而且呢引申出来一些哲思，大家我觉得也都在生活当中这养生之道啊，长寿之道，办公室生存之道，这都在里边了。谢谢蒋丹老师。
0: 好的，
1: 哎，好嘞，好，谢谢哈，
0: 再见。
1: 哎，好，再见。哎，我们这个电话呢稍稍还是有点电流声，不过就这样子，还是跟蒋丹老师学到了好的知识，谢谢。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茶香偏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磅盛事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必

0: 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多久没有坦然地接起一通陌生来电了？
1: 是怎样的一个陌生呢？是熟悉的人来了陌生的电话，还是压根儿就
0: 陌生的电话号码
1: 啊？陌生电话号码，
0: 哎，是，
1: 就是我理解的那种嘛，比如说推销啊，比如说那种类似于就是电诈呀，或者是那种就是平时就是无名的骚扰电话，又或者是有一些对你怎么说呢，有意见哈，或者是那种丝绸的，
0: 谁有意见，
1: 就够一个那种什么呼死你的那种东西。
0: 一般就是如果说我看到它是有点类似于那种诈骗的电话哈，比如说是什么400开头，
1: 你很有经验呢，
0: 比如说什么
1: 400开头的是诈骗的，
0: 比如说什么什么浙江啊、湖南啊，就是其他的
1: 这个 IP 地址的。真的也不一定，因为现在很多那种电话有一个隐藏的外衣，就是你根本看不知道它的 IP 是什么，它一般是未知。
0: 不是可以看得到
1: 吗？ No， 我好多电话就是直接是未知
0: 哦，
1: 它那个地方就显示了未知
0: 哦。那我还好，那我可能接到的大部分的
1: 400开头的嘛，
0: 不是400，它就是有一个那个区号
1: IP 显示嘛。
0: 对对对，一般看到这种的话我都不会接。
1: 是素媛在说00开头的也不能接。广场曲在分享说，哎呀，那疯狂主播拦截电话之重生90年代，你是怎么小短剧看多了，还是在
0: 为什么大家那么
1: 小说，
0: 为什么大家那么执着于重生呢？
1: 因为很多人就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是特别满意的时候，他就想着说，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对，我是否可以怎么样但是说老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种类似的东西，
0: 是
1: 因为我觉得人生你没有办法在某一个阶段去感悟到你在下一个

0: 阶段的一些经验。
1: 哦，
0: 就算你重生了，你会保证你的记忆会重生过去吗？万一只是你的这种肉体重生过去呢？你还得就是该吃的苦还得再吃一遍，你该踩的坑你还得再踩一次，你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大家就是爽文看多，爽就看多之后老感觉我重生之后我的记忆就跟着我回去了，我的灵魂就跟着我回去了。但万一呢，你运气不好，你的记忆和灵魂没跟着你回去，那你那有一些就坑啊，有一些就是苦啊，人还是得吃一遍，有可能你还是会沿着你的人生轨迹再重新就是成长一次。
1: 是，所以还是脚踏实地的过好每一天吧。是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个陌生来电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接电话恐惧症，看了电话响了之后不会立马接起来，可能会非常的犹豫，或者是你会选择静音，或者再有一种就是你直接挂断了。
0: 是，我恰好相反呢。我每次要电话的时候，我会紧张，工作上的电话呀，马上要咋子，经济的事情要处理啊。但我一看，如果是这种什么4000那开头这种 IP 在哪里的，我相反很释然呢。
1: 哦，
0: 就是个就是这种所谓的骚扰电话呀，
1: 你会接吗？
0: 我不会接。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会心里面就是有一松一口气，因为就很害怕在
1: 还好不是工作
0: 下班的时候接到这种就是工作上的电话，或者是有紧急事情需要处理的电话。
1: 是，
0: 但如果瞄一眼是那种就是那个你刚刚提到这种什么骚扰电话呀，
1: 是
0: 什么位置电话呀，松一口气之后就我就不接它，或挂掉，
1: 是，
0: 或者是把它就是接了就啪马上一
1: 马上挂掉，是不是？是，尤其是我比如说看到一些这种陌生号码，但是呢它不是那种座机号，就是普通的那个11位数的这个电话号码打过来之后，然后你会心想说是不是有谁会找你，但是呢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这个电话号码，一般我拿起来接通之后，我不会先说话。
0: 哦，不会先说话，
1: 对，我会
0: 先说话，
1: 对，等他说哈，
0: 这是个好习惯。
1: 是，然后呢，如果说就是很多时候，大部分情况哈，接到的都是一些催
0: 骚扰
1: 贷款，
0: 是，
1: 对对对，这种骚扰电话。
0: 在问我们说哪里的广播是四川内江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啊，欢迎您。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比如说我也会很担心，有一个就是很正经的11位号码打过来，
1: 是，
0: 我会跟你一样，我也是会先听他说，
1: 是不是？
0: 或是我会礼貌的问一下，喂，他就说开始说的时候，我就他第一句话我就能判断他到底是那个诈骗，
1: 对，
0: 还是说骚扰电话，甚至于说是陌生人的电话，就是可能人家是真的有事找你。我记得我是在大学刚毕业的那2年吧，我就很会，就是只要是那种正经的11位号我都会接起来。
1: 哦，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很多就
0: 刚刚毕业的，然后大家各奔天涯之后，比如说你的那个手机，我是没有换我的电话号码耶，我大学那个电话号码我会一直存着，然后他们打我的电话号码，我就知道能就是打我电话号码的人很少，他们打过来肯定是在其他城市的同学，
1: 是，
0: 他有了新工作，或者是换了地方之后他办了那个新的号码，
1: 是，
0: 他打给我让我存一下，我会就是接起来，然后后面这种类似电话越来越多之后，我就能够就是分辨了，就是到底是找你的，还是说我一眼就能够，只要是未知的那种，我就觉得应该不是正经电话。
1: 是，不知道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会有这么多的这种陌生来电哈，也会让人感觉到说有一些这种负担，因为一方面比如说一些这种推销或者是一些骚扰电话，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一些什么外卖呀，或者是一些快递的配送啊，这种如果说你看到它是那种所谓的有点像这种虚拟号码打过来的，然后也有可能你在看到它电话号码的那一瞬间，你也有可能会把它拦截掉，
0: 所以你看就是导致大家在接电话之后就很害怕说接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骚扰或者是就是诈骗的电话，相反会导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有可能会漏接掉甚至于拒接掉很多重要的电话。
1: 是的，
0: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家长朋友们，他们有小孩的，那孩子在外面，比如突然间他都没有带设备电话呀，或者他没有办法联系到家长，
1: 对，
0: 遇到一件事情之后他可能会去借老师的，或是去借身边的一些成年人电话给你打电话，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到这部很重要的电话。
1: 没错，
0: 还有像就是真的是有人就是要联系到你的话，就是拿一个陌生电话给你打的时候，你可能就因为这个错失掉一笔生意啊，
1: 也有这种可能啊，
0: 项目上的往来呀，
1: 是，
0: 像我们就是现在要出去

0: 也可能想找你打广告。
1: 嗯，
0: 哎，你说这个电话号码我好像不是特别熟悉，我没接。
1: 是，
0: 一看就白白的流失了一单，这种就是有可能会拿到绩效的机会，你就会很懊恼，是不是嘛？
1: 嗯，是的。所以呢，就是现在当代人啊，很多人就是这种拒接陌生来电的这种背后哈、不知道隐藏着怎样的这个真相，或者是我们的恐惧从何而来呢？那我们如何去防护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来和大家分享。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3: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2: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1: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那如果说你看到你的手机响起了这个陌生的来电，你会接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来

0: 哇，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上大学之后，就是在不同的城市，然后每次回来，
1: 对，
0: 都感觉是一个不同的电话号码，以至于后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找他。
2: 对，所以你就很害怕，就是漏接掉重要的朋友、同学，又或者是这个亲戚啊之类的这样电话，你可能会接。
0: 是
2: 在早些年，大概10年前吧。
0: 嗯，
2: 因为刚刚有一个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嘛，就是淡泊明志说，
0: 是
2: 他有在就是几年前有漏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到过年
0: 的
2: 时候，对，回去他亲戚说，我要给你介绍女朋友，你竟然不接我的电话。
0: 哦，亲戚的电话，
2: 对，就刚好是那个电话。所以说你看，没有接这个陌生的电话之后，就错失了一个脱单的机会。
0: 是，
2: 有可能那个就是你的良缘呢。
0: 没关系，就是可能后面还有更好更适合你的。
2: 对，然后到后面几年之后，就是有这些类似于这样陌生电话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之后，可能不同的人面对陌生来电的时候的态度就不太一样了。
0: 是的，
2: 有些挂掉，有些接起来再挂掉。
0: 是，
2: 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看到这就直接给他标记为什么骚扰啊，
0: 对，
2: 或者是什么诈骗呐、或者直接给他拉入黑名单。
0: 没错，
2: 最早的那个智能手机是没有现在智能手机这些功能的，他没有办法什么标记，或是没有办法去拉黑拦截之类的，是后面的这些。
0: 是不是以前没有那么多的这些骚扰
2: 电话？对对，有，然后也就是智能手机也没有这个功能嘛。
0: 是，
2: 然后有人在跟我们分享，点点说他23年没有换过号码了。
0: 哇，
2: 23年没换过号码，
0: 这么久，
2: 让我掐指算一算，你今年多大？
0: 哎，但是我的电话号码也是一直没有换，从我读大学到现在一直都在用。
2: 我也是有一个电话号码是这样的哈。西湖宝石节说，我下载了一个360，全部拦截，一般人都会给我发邮件，因为我会实时看邮件。
0: 哇，
2: 你应该是
0: 好商务啊，看邮件。
2: 我感觉你好商务，我甚至觉得你应该是就是高端人群吧，误入了我们这个就是直播间。他说有那种半夜卖保险的、卖培训课的，我都要疯了。所以你所有电话你都拦截吗？那你真的不怕就漏接掉一些重要电话？
0: 对对，
2: 就是你知道现在我们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爸爸妈妈年龄也会增长。我很害怕半夜漏接掉就是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辈儿的电话号码。
0: 是，
2: 所以我基本上只要就是那个电话，我是不会开那个什么
0: 骚扰
2: 啊、勿扰啊、或者是飞行模式的。
0: 是，
2: 我是会把它24小时保持畅通。第一个是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24小时就是保持电话畅通。
0: 是，
2: 第二个呢，就是我鉴于现在家人的年纪比较大之后，我就会就是保持这个电话的那种畅通。哪怕半夜响了，我就会迷迷糊糊，我就会看一眼。如果是那种就是骚扰电话啊或者啥的，我就挂掉。如果是家人电话，我会马上就是一个机灵起来，就是接到。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怕在就是
0: 夜
2: 晚、深夜凌晨接到我家里面人电话，真的超级可怕。
0: 是
2: 在4年前还是5年前的时候，我有在凌晨的4点多接到我妈妈一个电话。就那个时候，他这个电话来了之后，我就马上接了。然后我就知道肯定是家里面出事儿，就是我外公就是不行了，去世了。
0: 是，
2: 所以我
0: 那如果说就是比如说你开了勿扰，或者是你开了这个关机模式的话，可能就接不到这一通电话。
2: 对对。然后在应该是2年多前了吧，我那一次有去就是峨眉山就旅游，夏天的时候，然后我爸就是因为不是就是拉肚子嘛，他就是没把这个当回事儿。
0: 是，
2: 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引发了就是一点不太好透过，就是救护车去我家拉着他。然后也是在就是清晨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不接那个电话，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后悔就终身的那种感觉。
0: 是，会，对，
2: 所以我就是真的很害怕。现在我的电话就24小时保持这个畅通。然后保时捷在跟我们说，父母我都会早中晚请安呐、还好他们每天锻炼身体比较康健。我真的觉得你是好高端，
0: 不是
2: 早中晚都要请安，
0: 说话好商务啊。
2: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早中晚去请安。
0: 是，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做到说每天和爸妈打电话，因为好像没有那么多事情分享。但是我会偶尔给他们就是打打视频啊，问候一下。
2: 对，之前我有就是不好的习惯，可能就是10天半个月我都不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我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
0: 是，
2: 我不会去给他们适时的分享我比如心情不好，遇到个什么事情或者什么需要帮助。因为我觉得我父母对于我来说有一些事情他是没有办法处理掉的，所以我与其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徒增
0: 烦
2: 心，
0: 对，
2: 我还不如什么都不跟他们说。但我这个习惯不好，在前一个月我妈又批评我打电话
0: 次数太少，是不是联系太少？
2: 对于我爸就是腰不好之后，但我知道他的实时情况是怎么样的。他说你脸都不关心你爸，你爸在家里面就是天天阴阳怪气，说我养了个女儿怎么怎么怎么的。
0: 那我觉得。

0: 是可以周末的时候就适时的给他们就是关心一下吧。
1: 对对，我就是前一个月批评了我之后，我现在基本上保持频率是三天打一次电话
0: 啊，是这样也蛮好的哈。是，那对于就是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在这一个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开一个什么勿扰啊，或者睡眠模式，因为
1: 是
0: 会想着说，如果有这种陌生来电的话，也会骚扰自己哈，会影响自己的睡眠。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
1: 嗯，
0: 那根据就是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数据，就显示到说，全国日均漏接陌生来电的网民呢，是超过了68%，其中呢，25岁到40岁的职场人群，包括学生、家长群体和陌生来电的漏接率呢更是高达76%。所以呢就是感觉不接陌生电话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无声的全民的默契。
1: 是的，
0: 哎，这个怎么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

0: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六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陌生来电哈，不知道您是怎么处理的呢？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一六二七直播间就可以参与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搜索到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来和我们聊一聊。其实生活当中呢，如果说直接你一竿子把所有的这些陌生号码拉黑的话，有可能比如说你点了外卖，这个外卖小哥根本联系不上你，咋办嘛？
1: 对，你看你的外卖往哪儿送呢？
0: 是
1: 你这外卖小哥也着急送下一单，
0: 是
1: 你既耽误了人家的工作行程，你又这个错失了你的外卖。如果那一单外卖是你非常非常就是急要的，
0: 是
1: 那可不得了。
0: 比如说你点一些面食，可能等久了之后他都坨的不行了，
1: 坨的嘞就是外卖小哥到底往哪儿送嘛。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喜欢喊闪送什么的，比如有一些那种很重要的文件
0: 哦，对，
1: 需要你立即签收，对吧？
0: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
1: 那你就完蛋了。我知道刚刚不是有那个朋友，就是有一点点高端人士的感觉吗？
0: 哦，
1: 人家就是每天流水多少多少，是吧？如果这个时候闪送一个文件给你让您签字，完之后你没接这个电话，
0: 是
1: 那怎么办嘛？可不得了啊！
0: 是那还有呢，就是对于一个学校来说哈，就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老师联系不上家长，有一些这种比较急的事情呢，可能会频繁的错过。到头来呢，可能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些不必要的阻碍和遗憾哈。我觉得也很奇怪的一点就是，可能我们一开始我们心想的是我们要躲开这种什么推销啊，
1: 是
0: 比如说一些什么房产中介呀、还有就是买了新房之后的装修的推广。我的天，这个电话真的是太多太多了。还有就是一些什么教育培训啊等等这些骚扰电话，就是无论你拉黑多少拦截多少，好像他总能够通过一些新的虚拟号段来继续的骚扰你。
1: 对，
0: 可能有点甩不掉哈，也不知道为啥。
1: 为啥呢？因为得换着法儿，
0: 先
1: 换着号码给你。
0: 科技手段是不是也有的？
1: 对，因为我刚刚提到，不是智能手机在早些年它是没有什么拦截，也没有拉入黑名单，或是没有标记这些功能的。
0: 是，
1: 它也是随着这样的电话越来越多之后，智能手机也是在不断的给你就是搞这些功能。
0: 是，
1: 完了之后你看，包括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处罚的手段。对吧？有一些政策，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天天给大家说，一定要防诈骗，要下一个那个防诈的 app，
0: 是
1: 对吧？但是有。怎么说呢？有买卖有撒海的那种感觉，他也会想着法儿。我要你有这样的对策，那我也要搞一个这样针对的东西。所以你哪怕你不停的弄，不停的弄，我们只能说，在这个拦截的同时，然后提高警惕。然后看了之后呢，你就觉得啊，我怎么就那种无缝不入、无孔不入的感觉，让你就是非常非常恼火，很冒火。尤其你刚刚讲的那种，比如说我最近买了房子，我可能涉及到装修什么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在房子装了好几年两三年之后都
0: 还在
1: 给
0: 你打电
1: 话，
0: 对，
1: 你需不需要冰箱，需不需要拆点。
0: 对，很多时候我们还会接到那种比如说他让你贷款的，是不是然后说要给你批多少批多少，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怼他。
1: 我们当然有时候在自嘲说，哎，你看大家都知道我缺钱，我是穷人怎么样，但是我也不至于要贷款吧。
0: 是，
1: 而且你要说贷的话，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就是接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贷款电话，
0: 是
1: 他直接说贷呀，3亿贷不贷？然后对方沉默了几秒，然后就把电话号码给挂掉了。
0: 我也遇到过那种情况哈，就是说让我用什么什么微粒贷还是什么来着，然后我说我要借多少借多少，然后我说了一个数字之后，他就挂断了。
1: 你也用过这个方式吗？还有一些朋友，他就是什么什么贷款之后，听了半天，说然后他说我不需要贷款呐，我很有钱呐，
0: 哎呀，
1: 我可以贷给你啊，怎么样？完之后他也对到这个无言以。对嘛，
0: 是，
1: 但是大部分的人的处理方式就是冷处理，
0: 挂掉了，
1: 就直接挂掉，或者看到之后呢就不接。还有刚跟二帅说的非常棒，他说主要的问题现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泄露很严重。我觉得泄露的方式有很多，你比如说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他有很多让你留电话号码。
0: 是的，
1: 现在网上的很多 app 也好， 还有很多那种网页，就是你需要去填资料，他非得让你留电话号码。
0: 而且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这种小程序哈，就是如果说你不登录的话，他没有办法使用。
1: 嗯，
0: 你登录的时候是不是就填了你的这个电话号码，你的这些信息？
1: 是，
0: 对，所以呢，就是可能也是通过这些多方面吧，就是把你的这个个人信息给泄露出去了。
1: 嗯，
0: 是。
1: MCU 说啊，你用小易帮接一下，如果是广告，就让他给 AI 慢慢说；
0: 哦、
1: 如果不是，再整给自己接听，
0: 还可以这样。
1: 是哪一个智能手机有这样的功能？然后点点跟你一样，他说如果是贷款的，我就先说先来个200万，
0: 然后看人家批不批，
1: 然后不还。还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他说很搞笑的问题是，每一次那个二婶说贷款的，天天打电话喊我贷款，怎么的呢？跟不用还一样似的。
0: 是啊，所以呢，就是这种电话接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特别的烦哈。
1: 嗯，还有他在分享说，哎、我有时候如果遇到推销的电话的话，我就装哑巴，
0: 装
1: 哦，哩啦呀啦阿拉巴拉，然后对方就直接实话挂掉了。
0: 哦，
1: 所以你看，大家也是不厌其烦对这种事情，但是呢，还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处理方式哈。
0: 嗯，
1: 都蛮有趣的。
0: 是的，那不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因为这个开启陌生来电的拦截，错过一些重要的紧急的电话呢？也是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哈。其实说到真的不是我们变得冷漠了，只是被现实逼得真的有点害怕了。
1: 嗯，
0: 包括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啊，就是它可以精准的克隆，比如说这个亲人啊，或者是家人朋友的这样一些原声的音色，然后呢。嗯，给你打电话，然后他的这个声音非常的相似，而且他情绪也非常的逼真，你就普通人很难去分辨他的真伪。包括呢，他还可以篡改什么来电显示啊等等这些，像这样的一个仿冒哈，也是很难辨别的。

0: 强化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陌生的来电哈。因为现在的这个电信诈骗呢也是非常怎么说呢，就升级了嘛，然后它会有这个 AI 也是非常非常的逼真，然后
1: AI
0: 根本没有办法去分辨它的真伪哈。
1: AI 这个玩意儿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陌生来电这一块它又有点先进了，
0: 是
1: 它可以 AI 你的声音，
0: 对，
1: 你比如说你就是用你的声音去给你爸爸妈妈打电话，那老年人他没有办法分辨，
0: 对，
1: 他就以为哎，
0: 真的是
1: 还手机电话号码了呀，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对，是刚刚有一位朋友说，他跟他妈就是约定了一下，
0: 哦，有暗号哈，
1: 哎，如果说有他跟他打电话或者是视频，因为现在也有那个视频嘛，他跟他们的暗号就是要问一下他最喜欢吃什么，
0: 哦，
1: 如果回答错误，那肯定就是那种 AI 的，如果回答正确，那就是好的。
0: 如果
1: 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讲，
0: 恰好就是答对了呢，
1: 那你就弄三个暗号嘛，喜欢吃什么？或者是喜欢喝什么？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口令？
0: 哎，
1: 你多弄一点嘛，双重保险、三重保险嘛？
0: 哎，有点道理，是的哈。除了这个电信诈骗这个 AI 的这个升级之外呢，对于一些商业营销啊，真的是无孔不入。不管是你是不是刚刚看房买房，或者装修啊，房产中介是不是电话轮流的轰炸你？包括比如说你买了车，肯定有很多的那种什么车险是不是来给你打电话？
1: 对，
0: 包括比如说家里生了宝宝，可能有一些什么母婴产品啊，这种啥轮番上线。还有最最那个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大家在这个某宝上哈、买了东西，然后在大促的时候，就是各个商家就给你发短信啊、打电话啊，让你说，哎呀，我们这个618有什么什么活动了、啊，让你赶紧买啊。然后你听了之后，其实真的是太打扰了。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上班吧，突然给你打个电话
1: 啊，
0: 比如说你午休的时候突然给你打电话，
1: 哎呀，
0: 午休的时候这个电话响起的话，真的会让人心烦意乱，
1: 就气炸。
0: 对对对。对，其实对于现在来说，个人隐私泄露这一块呢，真的还是很常见了，就是这个电话号码哈。
1: 对，
0: 但是现在的快递好像，包括怎么的，这个外卖好像大部分使用的都是一些虚拟号码了。
1: 哎
0: 哎，是这个呢，不知道是不是也对于我们来说有这样的一个防护哈。
1: 嗯，点点说啊，现在这个社会没有隐私的信息早就被卖掉了，你没办法，你只能自己做好这个防护嘛。而且说科技的发展呢，是把双刃剑，特别是这几年发展迅速的人工智能，
0: 是
1: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 AI 你的声音，AI 你的这个图像，
0: 是
1: AI 你的视频，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多多给家里面的老人科普，不单单说我们要下载一个什么软件，这个一定要下载，这是最基操的，就是你的手机一定要下载一个那个防诈 APP，
0: 是
1: 不管是什么样的智能手机都要下载一个，然后呢，就是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搞一点暗号啊，
0: 是，
1: 还有是如果是一提到天菜，比如说你的
0: 一定要谨慎哦，
1: 对，孩子什么受伤你要怎么样啊，你不要着急，因为你在关心则乱的情况之下，很容易陷入对方的一些坑或者是圈套，
0: 是
1: 保持冷静，然后问一些暗号啊，或者是立马打就是你自己本身孩子的正确电话号码或者通过方式，然后去确认这个事情，
0: 是
1: 千万千万不要马上就相信这个东西了，人工智能真的是需要大家多多的去分辨吧。
0: 是没错哈。那对于就是大家应该如何防护呢，对于这种事情哈，其实也没有说彻底的封闭，好像也是不太现实，
1: 不可能。

0: 啦，你怎么可能？
1: 对，只能看到说，比如说有的他这个电话号码来电上面有显示说这个骚扰啥的，你就标记他，或者你不接他。对于一些这种快递或是外卖的话，其实我觉得在点餐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备注一下，就是短信优先，或者是直接给你敲门，然后给你放在门口，就不给你打电话。对于一些陌生来电呢，也可以不用及时的去接听。如果说真的有事情找你的话，可能会再次给你拨打的。对，刚刚有人在说，如果是真的有事，他基本上会拨打三遍，你漏接一遍的问题也不大。
0: 是的哈。那对于这个平台运营商来说呢，其实也可以进一步的识别这个系统，比如说一些这种骚扰电话，给他用什么什么标注，然后一些比如说官方的啊、学校的啊、快递的呀，这些也用一些什么可信的这种标识来提醒。
1: 对，
0: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就是减少一些无辜的误拦嘛。是，那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在生活当中一定要这种习惯性的去拒接这种陌生来电，真的不是我们很冷漠不懂礼貌哦。这也是就是现实生活当中
1: 我们的保护色。
0: 对，就是我们受到了骚扰，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欺骗，
1: 是的，
0: 迫使我们要自我保护哈。
1: 对，
0: 是，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希望大家可以坦然的接起每一通这个来电哈。就是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接到一些这种陌生来电，也可以询问一下他的这个意图嘛。如果说就是是不太好的话，大家也可以拒绝，就是提高自己的警惕哈。
1: 是的，
0: 是。那我们也希望在生活当中呢，有足够的安全感哈，接听每一份这个来电，每一通来电哈，希望我们不被这个侵扰。好了，我们今天的小倩的笑不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好，这时段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本栏目呢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来解读一下隐形毒品的真相。其实说到毒品呢，大家可能会想到包括海洛因或者是冰毒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种类，但是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一种隐藏在生活当中看似无害实则危害非常大的隐形毒品，它叫做笑气。那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四川省内江强健所社会化服务大队的马警官，以及平安产险内江中支综合部经理陈波，还有我们平安产险重庆永川荣昌支公司综福港的于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笑气的相关知识。那我们首先呢请马警官、陈经理还有于老师在直播间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欢迎你们。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作为一名戒毒所的民警，我们在工作中接触过不少因

0: 吸食新型毒品而陷入困境的案例，其中笑气引发的问题是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所以今天特别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种隐形杀手，帮大家认清他的真实面目。
1: 非常欢迎我们的马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的话，请我们的陈经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电台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分享关于戒毒的这个话题。
1: 非常欢迎我们的陈经理。我们的于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平安产险重庆永川中支的于静，非常荣幸能够参与本次科普节目。
1: 非常欢迎我们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接下来我想首先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马警官，其实谈到隐形毒品啊，那我们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笑气？那它又为什么会被叫做笑气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吗？
0: 好的，主持人。笑气的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它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然后最早是被用于医学麻醉和牙科手术，因为吸入后会让人产生短暂的愉悦感、放松感，甚至忍不住会发笑，所以被俗称为笑气。从本质上来说，笑气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但是它是属于国家管制的危险化学品，如果说是滥用笑气，就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危害，目前已经被列入新型毒品的重点管控范围。吸食、贩卖笑气都是属于违法行为，很多人误以为它只是娱乐性气体，不会上瘾，没有危害，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认识，也是笑气能够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
1: 就听了您的介绍的话，确实感觉看来那个笑气的伪装性它应该是比较强的。那笑气它通常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来隐藏它的这种危害呢？陈经理能跟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吗？
2: 好的，这正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笑气的伪装它非常的隐蔽，很容易呢被年轻人误判。最常见的形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罐装的笑气，外观呢和普通的饮料罐啊、喷雾罐都差不多，上面可能还会标注奶油气弹、派对气罐、助燃剂等字样，让人误以为呢是普通的娱乐用品。另外一种是混合在饮料、奶茶、电子烟油，伪装成网红饮品、潮流电子烟，口感香甜，让人难以察觉其中含有笑气。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将笑气分别装在小钢瓶里，以解压神器、情绪调节剂的名义在网上售卖，利用年轻人追求刺激、缓解压力的心理，诱导大家购买吸食，尤其是在KTV、酒吧、网吧、派对等场所，这种伪装后的笑气出现频率很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就是听到我们这个陈经理的一个介绍，确实感觉他笑气整体来讲非常的隐蔽哈，感觉好像一不小心咱可能就会中招。那如果说吸食笑气之后，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哪些反应呢？我们的于老师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下这个介绍呢？
3: 好的。吸食笑气后的反应会随着吸食量和吸食时间的不同而变化。短期来看，吸食后会快速出现头昏、嗜睡、面部肌肉松弛、忍不住发笑等症状，同时会出现判断力下降、反应迟钝、协调能力差的情况，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很多人就是被这种短暂的愉悦感吸引，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种愉悦感背后是对身体的致命伤害。
1: 确实哈。那大家能不能就是再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这长期如果说会吸食这个笑气的话，它的危害到底会有多大呢？马警官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从长期来看的哈，它的危害更是触目惊心。首先是对神经系统的损害，长期吸食会导致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严重的还会出现精神失常、幻听、妄想、 甚至导致脑损伤，最终留下终身的后遗症。其次是对呼吸系统的危害，笑气会抑制呼吸中枢，长期吸食会导致呼吸困难、缺氧，甚至引发窒息。除此之外，长期吸食还会损害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导致心律失常、胃溃疡等疾病，甚至会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一旦停止吸食，就会出现烦躁、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戒断反应，让人难以摆脱。我们戒毒所也收到过不少因长期吸食笑气，身体和精神都受到非常严重摧残的人员，他们大多都是年轻人，原本拥有美好的未来，却因一时的好奇陷入了笑气的泥潭，令人十分的痛心。
1: 我听了这个马警官的介绍，我们发现原来这个笑气当中它可能隐藏了这么多的门道哈，相信应该也是打破了我包括我们很多的听众或者是观众固有的一些认知，确实没有想到笑气它的危害会这么大。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您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可能更加直观的来感受滥用笑气的一些可怕的后果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我就分享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们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当事人是一名19岁的大学生，然后也是我们接收到年龄最小的教职人员之一。那么这名学生他家境十分的不错，然后大一入学过后，受到身边同学的怂恿，就跟风尝试吸食笑气。起初只是周末偶尔吸食，当作社交解压的一种方式。他本人也认为笑气只是普通的娱乐玩具，不存在任何的危害。但是在短短半年的时间，他从每周吸食几次，然后也变成每日必须吸食上百枚气弹，每月的花费数千元购买笑气，生活费也不足以支付他的开销，所以开始向校园网贷借款，甚至参加网络上的赌博。长期滥用下，他的身体也快速的垮掉，双手双脚也持续麻木，无法正常的行走，握笔写字，神经系统严重受损，最终确诊为脊髓性永久性坏死，直接辍学入院治疗。所以说原本光明的人生就彻底的被毁掉，他的父母也是为此心力交瘁。这样的案例每天都在发生，很多人都是从偶尔尝试开始，一步步被笑气吞噬，最后付出健康、学业、事业、家庭的惨痛代价。
1: 确实哈，就刚才马警官给我们分享到的这个案例，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反正我听完之后真的内心是大受震撼，也切实的感受到了笑气的一些恐怖之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有更多想要了解的内容呢，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0: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好的，课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平安人寿、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我们省内江强介所社会化服务大队的马警官。那马警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非常欢迎我们的马警官哈。然后跟大家介绍到呢，是我们平安产险内江中支综管部的经理陈波，我们的陈经理，欢迎您。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非常欢迎我们的陈经理哈。那除了我们的马警官和陈经理之外呢，还要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平安产险重庆永川荣昌支公司综服岗的于静于老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非常欢迎三位警官哈，三位这个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其实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呢，主要是想跟大家解读一下笑气这种隐形毒品的真相。其实我们在刚才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尤其是马警官跟大家介绍了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案例哈，确实大家这个可能听完之后呢比较震撼。那我们其实也想知道，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防范笑气这一类新型的毒品，来保护自己以及保护自己身边的人呢？陈经理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防范笑气呢，核心就是认清危害，守住底线，提高警惕。这次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三点通俗易懂的建议。第一呢，是摆正认知，摒弃从众心理。不要轻信网红、同龄人鼓吹的解压神器、无伤、无害等谎言。清楚的认知，笑气是危险的有害物质。从根源上拒绝第一口尝试。第二，远离高危场所，谨慎交友，尽量远离无资质的清吧、黑酒吧等复杂的娱乐场所。远离怂恿自己吸食气球、不明气体的人员。第三，学会辨别伪装形式。市面上小型奶油气弹、彩色的罐装气体、网红娱乐气球，大概率都是违规的笑气。
1: 刚才我们陈经理呢跟大家说到三点建议，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哈，这些建议也让我们对笑气这样的一种隐形毒品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但是可能我们很多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还是比较关心哈，既然说这个笑气它不属于法定的毒品，那么如果说有些人他可能私自去购买、去吸食甚至是倒卖笑气的话，那这样的一种行为是否需要承担法律的责任呢？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的。这个我得跟大家说清楚。私自购买、吸食、倒卖笑气全部都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还会构成刑事犯罪。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个人没有资质私自购买、储存、吸食笑气，公安机关可依法处以罚款、行政拘留。未经许可私自贩卖、大批量运输笑气，涉嫌非法经营罪，依据刑法相关条例，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留下终身案底。在这里也提醒所有观众朋友们，千万别抱着不是毒品就没事的侥幸心理去触碰红线。
1: 是的哈，确实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于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个介绍。那我们还想知道，就如果说哈，我们真的遇到了这种违法行为，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嘛，私自的去吸食啊，或者是倒卖啊之类的这种行为，我们有没有哪些渠道可以进行举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全方位的帮助大家去抵御笑气的侵害。陈经理，
3: 如果大家发现线下的商铺、流动摊贩、线上的社交平台私自的 售卖笑气气弹、娱乐气球，或是发现私人的场所聚众吸食笑气等违法行为，可直接拨打110报警电话，也可以通过当地公安官方公众号、政务服务平台进行匿名举报，合力斩断笑气黑色产业链。
1: 嗯，确实哈，有我们如果说真的遇到的话，还是要通过刚才陈经理跟大家说到的这些方式来直接的进行举报。那我还想再问一下我们这个马警官，那我们作为这个缉毒所的民警吧，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哈，那最后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就是给到大家一些提醒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各位朋友们，我这边就是想再次的提醒大家，毒品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可能就隐藏在我们身边的潮流物品中。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守好自己的健康，拥有美好的人生。
1: 嗯，是的哈。那今天确实听完我们几位的分享呢，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都已经对于笑气的危害呀，包括法律底线还有防范的方法，可能是有了全面而且比较深刻的认知。一时的短暂欢愉换来的有可能是终身残疾、法律制裁，甚至家庭的破碎。这笔交易可以说是得不偿失的。笑气看起来啊，你觉得它可能温柔甜蜜，实际上呢，它是包裹着糖衣的毒药，摧毁的不仅仅是我们人的身体健康，更是青少年的未来、家庭的希望和社会的安稳。在这里呢，我们也借助本期节目发出倡议，希望我们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够坚守本心，敬畏生命，敬畏法律；每一位家长履职尽责，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全体市民呢，也可以携手同行，抵制笑气，远离新型毒害，自觉学法守法，共同打造无毒、健康、平安的社会环境，筑牢安全防线啊，守护好我们的幸福家。那我们本期内江保险之声的禁毒专题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做相应的分享，谢谢我们三位，谢谢你们。好，那跟大家说声再见吧，好不好？好的啊，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2: 大家再见。
4: 再见。
1: 好，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嘉宾。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内江保险之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9090816。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齐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必在乎怎么选择。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6: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5: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3: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7: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

0: 8816。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接下来的时间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老天爷非常喜欢开玩笑，开了个什么玩笑呢？朱祁镇被朱祁钰接回来之后啊，就把他软禁了起来，事实上就是一个囚犯。可是明明当囚犯的是朱祁镇，可是当皇帝的弟弟朱祁钰却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于是朱祁镇趁着弟弟病得不省人事，发动了政变，重新上位，再次君临天下，史称夺门之变。朱祁镇的人生啊，可谓是大起大落哦。如果说这朱祁镇丰富的人生经历当中有被时势推动裹挟着的成分，那么他的曾孙子那就纯属自己找刺激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明朝最有娱乐精神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的故事。这朱厚照啊，讨厌规矩啊，不愿意住在紫禁城里，自己跑去建了一个皇家动物园叫豹房啊，还到处呢搜罗美女进去，整天就泡在那儿不回来了。有一年的元宵节啊，紫禁城起了火，他还特别高兴的围观，还说了一句：“哎呀，好久没看到这么壮观的烟火了。”这朱厚照呢，还有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爱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喜欢过家家。明明是皇帝吧，也不差钱，但是喜欢装小贩儿，在宫里啊摆个摊儿啊，卖个破烂什么的。这朱厚照啊，钓到鱼还送给大臣，然后呢管他们要钱。这西方贵族啊，不是喜欢看奴隶在角斗场里面决斗吗？哎，他呢喜欢自己下场跟猛兽对殴。最让大臣们吐血的是什么呢？某一天他突然兴起，管自己叫忽必烈。大臣们一脸懵啊啊！原来你是元朝皇帝吗？1519年，朱厚照又找到了新的取乐的机会。他收到消息说宁王啊率军10万在南方叛乱了，他立马宣布：“好啊，我御驾亲征。”但是

他出了北京还没多远，又收到了新的战报。这场叛乱呢，持续不到一个半月，已经被一个地方官员给平定了，您就不用去了。这朱厚照可就不爽了，心中暗骂，是哪个无名小卒敢扫老子的兴。朱厚照还不知道，这个平定叛乱的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武全才之一。朱厚照这边满心期待这次出征能够建功立业，结果出家门还没多久就被告知提督南赣军务的都御史王守仁已经把10万叛军全干掉了，总共才花了个把月的时间。朱厚照和他的手下们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啊，因为第一，这王守仁并不是什么一流的武将，以前也就带过人剿剿匪什么的，平叛这种重活他可从来没干过呀。第二，因为发生叛乱的江西并不是边境地区，根本就没有什么精锐部队在那儿驻扎，那么这王守仁是凭什么这么快就把这叛乱给平息了的呢？开挂了吧。朱厚照没想到的是，王守仁这个小小的都御史身上所蕴藏的能量远超他这位皇帝，在这之后的几百年里，他影响了整个世界。说到这儿，您可能知道了，这个王守仁不是别人，他有一个号叫做阳明子，所以又叫王阳明。王阳明这个人家庭条件不错，经常游历各地拜访名人大师。年轻的王守仁发现很多大家呀都热爱理学，理学是儒家学派的一个流派啊，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从万事万物当中探寻天理，哎，这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王守仁很相信理学呀，为了探寻天理，他去阁屋外的竹子，在竹林里是苦思冥想了7天。这7天得隔出点什么来吧？嘿，并没有啊，什么道理没隔出来，反倒是把自己啊折腾得要死。如此这般病了一遭的王守仁对程朱理学开始产生了疑惑，他觉得天理并不是在万物之中，于是他转投了儒家的另一个学派，与理学对立的心学。心学认为啊，天理不在万物，而在于人的内心。在此基础之上，王守仁又提出了新的理论，就是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所谓的知行合一，就是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王守仁认为这两者不可分离。你觉得自己明白了一个道理，但是如果你不去实践，那你明白这个道理也没有意义。如果实践的情况和你明白的道理这个理论不符，那说明你领悟的还不够深刻。再比如说，心存善念却未有过善行，那怎么能称得上是善人呢？而所谓的致良知，就是每个人的内心啊都是有良知的，人是会爱他人为他人着想的，并非是完全的自私自利。人要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将恶意完全消除，最终做到凡事都按照自己的良知来行动，这就可以成为圣人。而王守仁的学说则被统称为阳明心学，这可是古代哲学体系当中的一颗明珠啊。王守仁不仅能文还能武，1516年他被举荐为了都察院都御史，这官职啊是一份苦差事啊，因为辖区里啊多山且民风彪悍，3天2头啊就有盗匪抢掠，前任的巡抚吓得直接装病离职了啊，反正这局面啊没法收拾。王守仁来了之后呢，直接开始玩起了套路，你进攻我就坚壁清野死守，你防守我就断你的水断你的粮，你逃跑我就抄你的后路。这些盗匪啊被王守仁折腾的是死去活来，最后只有高举双手放弃抵抗。但是王守仁很快遇到了新的挑战，那就是江西南昌的宁王发动了叛乱。宁王号称可有10万兵马呀，他的目标是夺取皇位，而王守仁的手头里呢，只够在山区里边剿匪的这些人，要正面对抗叛军那肯定是万万不行的。但是如果放任不管，叛军就要进攻战略要地南京了，会继续扩张势力，那就可能会发展成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虽然明朝是迁都了北京，但是南京依然是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呢。

0: 那么王守仁是怎么做到以一己之力对抗十万叛军的呢？下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

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我是然哥。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王守仁王阳明遇到一个新的挑战，那就是江西南昌的宁王发动了叛乱，号称十万兵马，目标夺取皇权。这个时候的王守仁再次发挥了他折磨人的本领，到处放出消息，说南京早有准备，各路大军会陆续到达，严阵以待。叛军被忽悠的是不敢行动了，在南昌傻坐了半个月，王守仁就趁机调集各省的人马，勉强地凑出来一支军队。叛军这个时候才发现，哎妈呀，上当了，于是气呼呼地跑来打王守仁。老王又一次戏耍了他们，直接进攻南昌，把叛军的老巢给占了。叛军这个时候赶紧掉头回来救援，于是两军在黄家渡进行了决战，最终王守仁全歼叛军，还把宁王啊都给活捉了。而任性的皇上朱厚照先生得知什么叛乱已除，他并不开心，他决定我还是要跑到江西来平叛，他非要把这王守仁呢，把叛军的头头宁王给放了，而让他自己再亲自抓一把。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呀，既然是皇上的命令，你王守仁服从就是了嘛，把朱厚照给哄开心了，对你升官发财那不是有好处吗？但是他知道朱厚照和朝廷大军的吃喝那是得老百姓来管的啊！现在皇上还想再打一次仗，这不是胡闹吗？他不得花钱呢。于是他冒着杀头的风险，拒不从命，为黎民百姓据理力争。陛下三思啊，如果您实在是要玩，就让老臣陪你玩吧。最后王守仁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能够将宁王送到南京，在那儿呢举行一个献俘仪式。朱厚照想了想，也行吧。于是呢，在南京的一片宽阔的广场中，朱厚照命令手下放了宁王，仅过了几秒钟，宁王又被抓了起来，重新关进了牢房。南方的百姓因为王守仁而免于各种战乱，也躲开了朱厚照的折腾，所以他们将王守仁奉为圣人，尊称为大明金神。而对于王守仁而言，他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治良知。王守仁的哲学思想和事迹啊，流传到了亚洲各国，启发了无数人。王守仁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当中，有不少人都成就了大事业。甚至有一些人呢，还改写了历史。就拿日本来说吧，开启日本近代化的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大都熟读王守仁的著作，信奉和倾向于阳明心学。王守仁的精神在海内外生根发芽，是茁壮成长。但是，大明朝却一天一天走着下坡路。在调皮的小祖宗朱厚照之后继任的

明朝皇帝们也是一个比一个更难伺候。后来又出了一个热爱修仙的家伙，让来路不明的道士当着大官，天天忙着炼丹。还有给自己放长假的皇帝，近30年不上朝，大臣们都快忘了皇帝长啥样了。后来还出了一个土木爱好者啊，不看奏章，不批报告，就忙着把一堆木头是装了拆，拆了装啊，把自己当鲁班了。皇帝不勤政，这朝廷的权力分配啊，就必然会有问题。本应该作为皇帝秘书处的内阁，实际上就成了政务处理中心。内阁的首领、首辅大臣，有时候甚至啊，能骑在皇帝的头上。有一任首辅就叫做张居正，他当内阁首辅的时候，皇帝还年幼，所以他是大权在握，天不怕地不怕。有一次他监督皇帝读书，然后皇帝呢，哎，把字念错了，把博啊念成了贝，哎，这张居正就大吼了一声，要念博，把皇帝啊吓得差点尿了。虽说这内阁首辅会搞专权，但是他们都是文化人，其中不少啊都做了有利于明朝的事儿。就比如说张居正吧，他就进行了著名的张居正改革，通过加强官员的考核来提高朝廷的效率，通过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商业的发展，从而减轻了老百姓的劳役。可是相比这些读书人，逐渐强大的宦官势力，那就是真的啥好事都不干呢。明朝的中后期，皇帝日渐昏庸，越来越宠信身边的宦官，就导致宦官从皇帝的奴仆变成了帝国的掌权者，开始大肆的干涉朝政。那么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内阁呢，当然不答应。但是内阁首辅见完皇帝你得回家呀，宦官人家是日夜陪着皇帝吃喝玩乐呀，你说皇帝跟谁更亲呢？所以内阁往往斗不过宦官。很多小伙伴啊都看过《新龙门客栈》啊，剧情是武林中的大侠们跟邪恶的太监对打，是吧？这个故事的背景啊，其实就是宦官专权的明朝中叶，太监们掌控了锦衣卫啊、东厂啊这些特务机构，疯狂地杀害反对他们的人。当然了，内阁或者是宦官夺权的前提都是皇帝自己不太行。后来明朝可出了一位厉害的皇帝，那就是公元1627年明思宗朱由检登基，次年改号崇祯。朱由检这个人心机极深，喜欢温水煮青蛙。他上台之后先是装傻对魏忠贤示好，一边呢慢慢地干掉了魏忠贤在朝中的走狗，等把魏忠贤的走狗都清理得差不多了，他就直接杀了魏忠贤本人。而魏忠贤这个时候想反抗也无力反抗了。而且朱由检这个皇帝啊，不像前面几任啊，是修木头的修木头，修仙的修仙，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对国事呢又很上心，经常是通宵批阅奏章啊，操劳的20多岁就白发丛生。他平时呢，哎，像他的名字一样非常节俭，衣服破了都舍不得扔啊，叫皇后给他打个补丁他继续穿。单就这个个人品德而言，咱不得不说朱由检啊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是他面前的这把烂摊子呀实在是太烂了，他一个人是真收拾不了啊，别说他了，就是朱元璋来也未必撑得住。而这个时候女真啊，也就是后来俗称的满人，已经在东北地区崛起，建立了后金政权，不停地派兵来抢明朝的地盘啊。然后又碰上了气候巨变，连年的灾荒，物价腾飞，老百姓也吃不饱了，但是税还得交啊，因为朝廷收不到税就没军费呀，朝廷没军费那怎么去抵挡后金呢？吃不饱还得交税，那老百姓也不干了，只能造反了。所以一时间国内出现了无数支起义军，再加上一直没消停的后金，明朝自身深陷多线作战的一个局面，掉进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要想镇压起义军就得增兵，要增兵就得加军饷，要想加军饷就得多收税，但是一多收税，这老百姓又被逼得更多的去造反。到了这个地步，剩下的问题就只有一个了，到底是后金先攻破北京城，还是起义军先推翻明朝呢？后面的节目咱们接着为您讲述。

0: 来自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0: 强化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3: 好、
2: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啊？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盒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稳中有进，换挡提质，内江前4月规上工业增长7.2%，
8: 列足岗位真抓实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7: 借美食节东风，内江美食文化破圈京城，
8: 东兴区夯实农业基础，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7: 经民生改旧貌，市中区公园街社区老旧小区改出满满幸福感。
8: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7: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更是城市向上突破的核心动能。今年以来，内江工业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换挡提质的良好态势。数据显示，1到4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纵观阶段性发展走势，内江工业始终保持稳健发力的姿态。今年前2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跑出了13.8%的冲劲儿，1季度回落到9.6%。到了1到4月，7.2%的累计增速虽进一步温和回调，但放在全省大盘里，它依然是一台没有减速太多，还在咬住目标往前发力的发动机。初夏6月，内江气温持续攀升，比炎炎夏日更火热的是各大工业园区企业生产车间的奋进氛围。记者走进内江各大制造企业生产车间，没有杂乱的喧嚣，只有整齐规律、富有节奏的机器运转声。自动化流水线上，机械臂精准往复作业，各类产品有序流转，高效产出。质检人员紧盯屏幕参数，严把产品质量关口。全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处处是大干快上、稳产增效的忙碌景象。接下来，内江将继续握紧工业压舱石，激活增长主引擎，向着全年发展目标稳步迈进。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6月10号，省委12届九次全会举行，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性部署，明确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发展目标，为全省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全会部署贴合基层实际和发展所需，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泽中县归德镇党委书记邓红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耕枇杷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培育产业集群，不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稳步推进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建设，严格践行实干导向机制，常态化下沉基层一线，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1: 东兴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林翔表示，依托泛长江研学旅游营地、长江森林公园等优质文旅资源，东兴区将聚焦研学旅游、健康旅游两大核心赛道，持续深耕研学产品开发、精品线路优化，不断丰富研学文旅供给，借力省运会赛事热度以及区全民健身中心运营契机，精心打造特色健康旅游线路，持续补链条、拓业态、提品质，不断完善全域文旅产业链条，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6月13号，2026年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暨中医药产业发展大会在内江开幕，副市长蒋伟出席大会并致辞。蒋伟介绍，近年来，内江坚持把中医药传承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锚定医院提质扩容、产业全链升级两大方向，统筹医疗、产业、文化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成效显著。内江将持续做强公立中医龙头医院，做大道地药材特色产业，做好科技赋能中医药发展，做深中医药文化普及，全力打造川南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标杆。开幕会后，国医大师唐祖轩、全国名中医张宏春分别做主题演讲。本次大会为期两天，设一个主会场、六个平行分会场，参会的行业权威专家、业界精英聚焦公立中医医院改革、中西医协同发展、道地药材产业化开发等重点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前往内江市中医医院、天东产业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1: 本台消息，6月10号到14号，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在北京展览馆广场火热举办，全国31个省市的160余个特色展位齐聚一堂，为京城百姓带来一场舌尖上的饕餮盛宴。作为四川省唯一参展城市，内江此次有备而来，内江驻京联络处精心挑选本土优质商户，带着内江牛肉面、隆昌卤鹅、内江凉面、川味钵钵鸡等特色美食闪亮登场。活动现场，内江展位前人头攒动，食客们大快朵颐，对地道巴蜀风味赞不绝口。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参展不只是美食的展示，更是内江美食文化的深度传播。现场通过播放城市宣传片、实时直播等方式，让更多首都市民了解内江。内江驻京联络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内江美食在北京市场拓展，让甜城美食香飘更远，城市名片更加闪亮。
0: 本台消息，二季度以来，东兴区聚焦农业提质增效，全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在石子镇汉地坝村，冻库和育秧中心两大村集体经济项目正加速建设，占地1900平方米的农产品冻库5月初开工，预计9月底投用，建成后可满足果蔬、中药材等农产品保鲜存储需求。同步建设的1500平方米标准化育秧中心也在精细施工。

0: 投用后能规模化培育优质秧苗，为农业稳产保供提供保障。两大项目精准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拓宽增收渠道，带动乡村发展。与此同时，东新区粮油产业融合示范园建设全速推进，针对田家镇紫皮大蒜零散交易问题，新建标准化交易中心，提升购销效率。目前120,000亩示范园内土地整治、产业道路等配套工程进度均超85%。项目施工主管魏桂苏表示，下一步将紧盯工期，严把质量，做强粮油产业，擦亮农产品品牌，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1: 连日来，市中区公园街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昔日老旧的楼院正经历一场从里到外的换新叠变。记者在公园街社区大梯巷改造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紧张进行墙面翻新、墙砖砌筑等作业。社区工作人员钟丽萍介绍，本次改造分为主体和配套两大板块，为了让改造成果真正贴合居民需求，社区通过入户走访、召开院报会，广泛收集意见，从屋面防水、楼梯维修到墙体刷白、护栏安装，都由居民说了算。据悉，公园街社区本次共对58栋居民楼实施提质改造，目前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正重点推进地面硬化、地砖铺设等配套施工。记者从市中区住建局了解到，全区464个老旧小区已改造完成391个，惠及群众超60,000户。
0: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连日来，内江各大农贸市场手工鲜粽迎来销售旺季。6月12号上午，记者走访多个农贸市场，实地探访粽子备货与销售情况。在七彩汇农贸市场，白味粽、蜜枣粽、豆沙粽、蛋黄肉粽等多款口味琳琅满目。经营了4年多的商户李世春正忙着手工包粽，折叶、填米、放馅、捆馅，动作娴熟利落。目前他的手工粽日均销量达100斤，订单不断，当天还有200斤预定粽子等待配送。在桂虎街农贸市场做了30多年生意的邱有芳同样忙得不可开交，他家的甜咸粽子一应俱全，日销量达200-300斤，预计端午前将突破1000斤。市民王黎专程采买了10斤蛋黄肉粽，他说手工粽现包现煮，没添加剂，吃着放心。记者发现，今年内江城区农贸市场主打本土手工鲜粽，现包现煮，无添加剂，价格实惠，成为市民端午采购首选。浓浓的市井烟火气充盈着甜城的街头巷尾。
1: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县双龙镇窑厂村近100名老人齐聚一堂，在欢乐温馨的氛围中迎接端午佳节。在迎天使计划暖阳相伴游园会现场，趣味游戏、义诊理发、拍照留念等活动轮番登场，志愿者们忙前忙后，老人们乐在其中。今年80岁的朱维纯老人欣慰地说，志愿者给我们检查身体，给我们理发，政府对我们老年人很关心，我们很开心。活动最后，每位老人还领到了蚕丝被和衣服等生活用品。据了解，本次活动聚焦农村困难老人群体，让他们在传统佳节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善意。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有。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小西，这次退步了。

0: 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
2: 不带他。

0: 讨论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吃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牛逼，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起床了，起床了！
2: 来，朋友们，欢迎来下个欢迎，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美好家整合全国网络智能云平台和 AI 技术，给你一个有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来，能不能拜得起？欢迎拿来国中服懂拜一拜。微信、微博、抖音的奖，落脚刚刚好。
3: 好爽。
4: 微壮研究所。
2: 你们好好耍，跟咱们两位唐老师耍起来了。感谢我初心不忘雪涛老师如月和子的问候。天下清风，岁月安然。人生半斤，风雨磨砺半相，人间清欢，待人温柔坦荡，手心纯粹恬淡。唯愿往后岁岁无忧，平安常伴，诸事皆得圆满。哎，小有文采，还有点古文古风。总之，大家自己找得到生活当中的坦荡与平静快乐。来，我初心不忘，学校老师又是四个那种调侃的成语，说的自己想要怎么做，实际得到的结论呢，还是一个平常的。我是那种三思而后全不行的人，我是那种吃以前就只顾得吃不长知的人，我是那种机关。

0: 算尽全白算的人，我是那种权衡利弊全选 B 的人，我是那种深思熟虑还想不通的人，我是那种老谋深算全算错了的人，我是那种小心翼翼还总是犯错的人，我是那种精打细算全花光的人，我是那种言多必失我尽头说的人，我是那种步步为营总踩到坑里头的人，我是那种谨言慎行还说错的人，我是那种精打细算全莫废的人，我是那种思前想后觉得白想了的人，我是那种察言观色总是看错了的人，就是这些成语这些道理人人都懂，但是确实有些人包括我这儿，我也觉得察言观色了半天就把领导得罪了，老人真干了，不察言观色我还活个潇洒自在。来吧，庞涛老师昨天的老金记者我忘了跟他公布答案，要再说一遍了。灯里头的神叫灯神呐，符里头的叫什么呢？符里头的叫符里金。哎，灯里有神，符里有金，符里金。今天庞涛老师补个段子，加一个老金记者文。两个男同学是同桌，关系比较好，某一天其中 A 生病了， B 就陪到他去医院看病，看完了之后扶他回到学校，到了校门口，门卫大爷很亲切地问你俩搞基的呀。哎，一脸委屈说了一句，大爷你说什么呢，我喜欢女的。你搞基的。这下三个人都尴尬无比，毕才赶紧回复了一句，哦，我们搞基的，我们高一的。哦哦，你问我们搞基的。你们搞基的，我们高一的高二的。刚刚办公室突然停电了，很多同事都在抱怨，哎呀做的文件还没有来得及保存，哎呀又要重做了，只有我一脸淡然，因为我根本啥子都没有做。但越是啥子都没有做的时候，那时候一定要抱怨，哎呀哎呀我做了个 PPT 还三十多页，哎哎呀哎呀哎呀，哦，反正都是事物对着你，哪怕工程说大一些。工作哪有轻松的啊，其实大家上班都累，不同的事呢是大家比你挣得要多一些。哎呀，老板那个位置真的是不好做啊，你看我才做了两分钟就找老板开出来，你咋滚，你坐哪儿了。领导讲了一个笑话，引得整个办公室哄堂大笑，只有其中一个员工嘚儿都没有笑，问他你为啥这么笑啊，他说我的辞职报告已经批准了呀，我陪你耍这个。老经济人偶尔问刚哥肚皮饿了去哪个城市可以确保吃得饱，答案我就直接公布了哈，答案是去承德。为啥子去承德吃得饱啊，因为吃饱承德，吃饱承德也有点乐子。来哈，大家有段子的可来分享，有老经济人来讲一讲，有各种互动的好安排，这边跟大家都讲到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联系少不了，联系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哎，那宇哥哈，今天跟大家讲西瓜的冷知识，还有九点半之后什么的，江南老师来跟大家讲哈，说了说，今天争取我们把设备看连线连得起不？哎，美好的生活刚刚好，娃儿网贷你要防着。不过最近网上流传一种防止自己娃儿去贷到网贷的这种做法，其实还是有失偏颇，但也感觉是被逼无奈吧。简单说是有一个家长当个发了一个视频，引起很多人共鸣，就说娃儿18岁了呢，然后就出去读书，万一他要是以娃儿的这个名义，要是自己悄悄去贷款呐，啥子网贷、裸贷，有一些就真的多吓人，对娃儿一辈子影响多大的。于是乎，有些妈老汉儿不得已而为之，娃儿已满了18岁，可以搞这种贷款。这类的事情之后呢，就以娃儿的名义申请一张信用卡，然后圈圈刷他个几百块钱，然后就不还了。大概的意思是拖他个半年一年之后再去还，这样子呢不是说真的缺这几百块钱回家门儿国家的这个钱，而是通过这个方式让娃儿背上征信的这个负担。娃儿的这个征信记录由此保留5年，从18岁开始保留5年，就一直到23岁之前，那些网贷 APP 啊，包括各种贷款那些，娃儿就都贷不到款。用这种方式变通的来保护，以至于这个视频网上第一发出来之后，点赞之人无数，第二纷纷表示要模仿。哎，对，我们娃儿 满十八岁干整个成功，你不然万一要娃儿干那个什么整容贷裸贷，有一些个把娃儿拖得万劫不复的，不如干脆我给他直接一步到位，先给他灭五年真心，就了刚才整坏这种做法呢

0: 当个律师的表达说是这种心可以理解，看似周全的一个保护，其实刻意给子成年子女制造真心预期的一个行为，肯定是欠妥的，此操作涉嫌多项违法违规行为。但是另外一个逻辑真的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甚至要反过来为他咋就把家长逼得说玩儿，就玩儿，就是那种歪贷款，它的存在空间是啷个存在的？而且确实这些歪贷款，比如说有一些是培训贷，有一些是美容整容贷，有一些是玩儿什么嘎腰子买苹果手机贷，这些歪的贷款形式，它为啥还存在？为啥子到家长要去把娃儿的征信记录故意搞坏五年？我觉得倒不光是让家长反思嘎，其实大家一起反思会不会？效果更好一点，我觉得。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分能量就一起说一个吧。这个深圳有个网约车的司机疲劳驾驶，结果累的那个绿化带去了，把车上有个乘客致死了。这个还是说现在就是说关于什么网约车这些平台公司它的安全方面究竟担不担责，现在说平台的安全负责人被刑拘。安全负责人平台新闻报道呢语言不详，我也不好去问，其实非查的就是这个平台再小都小不到哪儿去。哦，保险真的是蛮小的，因为网约车除了像滴滴啊这些大公司，现在美团甚至也要搞什么打车，然后呢后来不是雨后春笋般全国出来了无数的那种网约车的平台公司，可能就只有因为他确实这个管理就适当了，那个网约车司机就顶着这个账号接单再接单接单再接单，连开了13个多小时，你要人哪找得住嘛，是吧？但是这个另外方面你要说的是个生活艰难求生不易，为了挣钱咋个咋个，但是安全的底线你逾越了的嘛。而且这个最终造成了乘客他一车子累到那个绿化带上头去，就造成了交通事故，然后呢一死一个乘客，那个死亡多人受伤，好像拉起3个人，他就把整出这么一个事情。最终调查出来的事故主要原因就是他长达13个半钟头的一直接单，然后超负荷运行。那你平台公司方面对于这样种运营现状点儿都不管，还真的越看越像那种，就是你比如说用啥子用高德地图打车，是不是就打回打那种很多各种小公司的7-8个小公司在为您服务，小公司为您接单。你看我觉得这个最终是为了平台公司的负责人被刑拘了，应该就指的是那个小公司的刑拘了，高德的应该没在刑拘，滴滴的没在刑拘啊。那帮人的玩法呢，倒不是说他管理以后严不严格规不规范哈，法务格局的更干净，是吧？抓也抓不到他那儿去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120斤的西瓜600块就买到了，120斤的西瓜600块买到，你觉得便宜还是贵？如果说是拉了一车过来120斤600块钱呢，也就是3-5块钱一斤，好像还买的可以。但我要告诉你，是有一个西瓜，那个西瓜就120斤，我就是稀奇的嘛。你摆在火锅店门口是吧？生意围观的要多一些。最终这么重大的一个西瓜，600多块钱就拿来买下来了。这个是今年大家都不搞这些噱头，不搞这些操作了吗？话说呢，是什么北京种瓜45年瓜王李铁军之手，反正他们呢在这个本身这种西瓜种植行业里头啊，有一些互相搞点 PK 啊，最终在农博会上面重磅展品，拿出来这个超大的一个西瓜。这个西瓜这会儿种出来，反正大的还多，最重的有重到160斤的，这次其中有个120斤的扔到网上来进行一个拍卖，那个意思在一家电商平台进行一个拍卖，结果这个西瓜之前130多斤。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刚刚结束了高考，结束高考了之后呢，各种去吃喝玩乐呀，到彭珠山去旅游，景区免门票啊。这儿还有一个讲的的厉害的，昨天我看好多人都在传嘛，就是有个老汉儿给儿子讲的那台车呢，应该是玩。

到这个年龄了，驾照也是应该早就有了的，嘎，不然凭空也不买个车子来送。二一个呢，牵扯到父亲对儿子的承诺啊，家庭里头都有一些奖励的逻辑，嘎。说实话，中国的家庭中高中毕业，对你比如西方也不是高中，有。对，有买二手车跟娃儿开是一类的，一个经过了磨合，车子那边稳稳定定的，还有呢就是娃儿开二手车，累在那儿呢，刮一点划痕都不心痛嘛。但总体来讲，在中国，咱们的二手车中生意和消费习惯还是差一点点。这个老汉儿跟娃儿肯定买了台新车，儿子激动在那蹦又蹦又跳，嘎。然后老汉儿的回应说的是这个努力过不留遗憾就行，儿子呢这儿高考完了还看不到成绩，这还就是哎呀老汉儿给我买个车子，我万一成绩不是那么好，老汉儿你不吃亏了，嘎。老汉儿呢还是表示赞赏的，嘎，传递出对娃儿那种包容和支持嘛，就是你努力了的，看到你考试这么用心心的，后头成绩好好撇撇，嘎，我们都不留遗憾的，车子肯定是要跟娃儿争取的。哇，这个老汉儿还是一个很有本事的，而且还是买得起车的老汉儿，买得其实还要舍得买，嘎，有这个心不错的，嘎。先前说到世界杯的话题了嘛，张倩老师来讨论刚果现在世界杯门票价格炒得巨高，你要不去，你要不就不去了嘛，把票买了嘛，据说最高炒到230万美元一张。我大概接触到一些什么7000美金一张，8000美金一张，然后呢我们中国人之前没买的票的现在有些宽带票，所以宽带票呢就是赞助商手头会有一些票，也会有相应的逻辑。当年我去俄罗斯圣彼得堡跟那个那场的 MPV 颁奖，其实我也算是赞助商逻辑的，在宽带票过去也是因为赞助商的身份获得这个颁奖那个资格。然后呢最高230万美金应该是他的最终的那个就是闭幕式，就是冠军之争，嘎，肯定是最万众瞩目的那个比赛，这个可能会比较高。其他的比赛其实也不便宜嘛，但也不是这么昂，嘎。然后呢还要注意黄牛党，其实有些是歪的，嘎，这些票这个不能去乱行，炒到230万一张肯定是极少数的一些场次的极少数的一些位置。常规来说呢，我接触到的贵一点的7000-8000美金一张，我觉得已经有点过分了。实际上呢，几百美金、千万美金一张是相对这个游戏在市面上的主要的逻辑，因为它有那么多比赛的嘛，百多场，嘎，我不存在的。关于网约车，朱大爷来一个讨论：网约车一天跑10多个小时的多了去了，有段时间开网约车要考证，现在网约车司机说的是不考证也能够开，他们可以10来个平台自选，跑了多少时间，一个平台是监控不到的。哎，我觉得朱大爷说这个有点事。所以最终那个出了车祸之后连续开10多个小时是其中一个平台就接了那么多，还是那个集合平台呢？如果是集合平台的，就高德的老板就要抓了，啊，高德就是搞集合平台嘛，他自己没得网约车，然后呢他整个集合平台10几个各种公司都有点接单，从而实际上真正的能够明确晓得这个司机已经开了10多个小时的话，就只有高德的那个安全负责人，啊，哎呀，其实朱大爷说这个话呢没得调查，没得发言权，但不排除就他说网约车一天跑10多个小时的人，啊，当然中途可能这儿闭一下休息一下呀，那儿闷一下呀，什么之类的嘛，嘎。因为网约车这个游戏里头呢，也是跟司机些脑壳上套了一个枷锁，成那个犁田的牛一样的。反正那个钱挣的也还是就是那个样子，就是要你跑得而舒服而不舒服，就是这个现在网络大数据时代最大的逻辑，就是先跟人身上套了这个环环。来哈，我们能不能就跳开来继续来新闻好好说。

0: 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来我们一起来耍个大西瓜。关于这个西瓜，先给大家整一个比较悬疑的一个标题：西瓜的秘密可以拿来造音乐、造炸药。你晓得是啥子原理不？哎呀，我自己就说透了，嘎，这就不悬疑了，嗨。哎，那我只有等会儿再跟你讲下这个配方了。西瓜那个，就是西瓜里头，我本来是想这个悬疑，说西瓜里头有个东西，用西瓜可以跟造炸药有关系，我就直接就点头了，嗨了，是个瓜的，我刚走神了。好吧，来跟大家讲点西瓜的冷知识，只有跟你把这个配方讲出来，西瓜的秘密啷个来造炸药的？第一，西瓜是水果还是蔬菜，朋友们？耶，这个题可以考你们哈，嘎。好了，这个题我留着，西瓜是水果还是蔬菜？最后跟你公布答案。来，关于说这个西瓜的一些冷知识。

一个西瓜里头发现的最多的秘密有好重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曾经有记载，美国的田纳西州有一个农民叫克里斯·肯特，肯特老师在2003年种了一个西瓜出来的，西瓜有350多斤重，西瓜首先创下了世界纪录。首，您刚才们说的120斤的西瓜，我们国内还卖一个1万多块钱的了，但后来这儿120斤的西瓜就只卖了这个600多块钱了，就多了就不稀奇了，物以稀为贵，不是那么稀罕也就无所谓。美国田纳西州这个果子当年种出来300多斤西瓜的时候，哇，世界纪录，壮观了。然后光是这个西瓜里头。更让人惊艳的是，它让这个果肉纤维变粗，甜度下降，所以这个冠军瓜最终是当成动物饲料，是没人吃的。哦，就是为了把这个瓜这么大，你要真的按照我们剥皮儿大小红瓤瓤，300多斤重那个西瓜原地磕在那儿，自己都自己压在那儿了啊！我撑不住了，破戳。西瓜皮皮是撑不住的，所以其实这个在不断的种植的过程当中，只是种这么一个坨坨出来，其实基因反复的变化，它已经肉质粗糙，最终在呈现得到那么大的一个坨坨。还扩得稳300多斤，然后这300多斤的西瓜里头抠出来的米米都抠了68公斤的籽料出来，68公斤的米米啊，天哪，尽是米米。那没得秘密的西瓜是转基因吗？不是，那是染色体工程的一个结果。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物质西瓜是通过杂交技术进行了培育的东西。育种的这个专家使用化学物质把二倍体西瓜染色体加倍成四倍体，再通过与普通二倍体进行一个杂交，得三倍体。我怎么搞不到呢？这应该是西瓜杂交里头的农业的专业的术语，嘎。反正这个跟哪个耍朋友，哪跟这个耍朋友耍出来的，哎，糟了，把秘密耍脱了。最终他就因为这个三倍染色体数不成对，就无法形成可育种子，只能够产出软白的空壳的那个籽子。所以这个东西是自1930年代研究，1930年代就研究出来物质西瓜了。但到现在来说，这个物质西瓜算都还是口感，就是因为里头还是那个白米壳壳，我还不如有那个黑籽籽的把它吐了就是了。所以啊，现在那种物质西瓜行业并不是好畅销。来说到西瓜是有一个国家的国宝，土库曼斯坦以西瓜为国宝，然后他们每年8月份的第二个星期还有个甜瓜节，然后西瓜在他们占据的位置非常的大，也是堪称是奇迹。西瓜曾经被压成了立方体，现在我们呢有那种工艺品的啊，弄得奇奇怪怪搞怪的一些西瓜呀方的。这个东西是最开始日本人打的主意，日本人在1970年代他们的日本香川县就诞生了这方形西瓜。但是在更早的时候，日本的农学家就研究用模具把这西瓜来了装起来，当年他们应该是坏的，他们就说的是打类似于节约运输空间那个意思。哦，也不一定非得跟，可能也不见得必然跟战争有关系。之所以日本人想起来把西瓜整成一个方坨坨的原因出发点，至少可以逻辑通过模具限制西瓜那个生长那个空间，节省运输那个空间。因为圆的西瓜两个西瓜挨到中间有空空啊，就浪费了空间，所以就有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了，日本人呢脑壳有点烂，他就是把那西瓜造成方的，这样子呢一车方墩方墩的摆起那个西瓜，它空空不浪费。那你也想得出来，刚方形的这个西瓜呢，现在已经是带有一定的操作啊，好耍呀，陈列品啊，好这样子的逻辑都一些。那么前面跟大家除了这个提西瓜的秘密，可以来了这炸药是啥子逻辑？中国明代《天工开物》当中记载，我们古代的这个古书记载，古人会刻意把西瓜秘密和其他的一些果核反复的熬煮以提炼削。这在有名的削石产区，西瓜枝枝壳壳被用于制作削的一个重要的辅料之一，用于制作火药。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西瓜的秘密的壳壳，这个瓜子壳壳拿水煮，跟其他的一些什么壳壳那么一起煮，会能够提取的出来这个硝酸钾，然后这个硝酸钾嘛，就是有硝了嘛。硝啊，什么一硝二黄三不谈，是吧？炸药就是这么子生产的，所以嘎还是有点厉害。最开始的硝是不是说的是无盐水掉下来起的那个白茫茫的那个玩意儿，嘎？后来那个发现的从瓜子壳壳里头可以煮出来，嗨，你那么学的真是好杂哟，这些都是而且拿来穿越到古代的时候用得着的东西。
好，最后跟大家公布下答案，科学上面分类，西瓜属于水果还是蔬菜，你们猜了没有啊？正确的答案飘在公屏上，各位朋友们。根据植物学这个定义，果实由脂肪发育而来，但是西瓜又归属到西葫芦葫芦科，跟南瓜、黄瓜同属一科。美国的俄克拉马，俄克拉俄克尔巴是麻绳一样的哦。俄克拉马和州啊，在2007年甚至通过立法将西瓜最终官方定为了一个蔬菜，理由就是它像其他的瓜类一样种植、收获并且连根拔除，更符合于农业生产当中蔬菜的一个定义。所以西瓜不属于水果，西瓜属于蔬菜。哇，来看一下。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在干嘛？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要我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程以 N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哥。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浪漫战姐的外企一来。柯王在说这个西瓜这个事情，他说西瓜瓤瓤是水果，皮皮是蔬菜。你这个在柯王，你这有点科学，因为真的有一些拿这个西瓜皮皮拿来炒来吃的。然后柯王说的是，因为西瓜吃多了要穿西，又是啷个说起来的了？西瓜皮皮吃了要穿西，很良心哦。吃西瓜瓤瓤那会儿皮皮，适可而止，微寒凉的比较浓。确实，又把西瓜皮皮把嫩的那个去了之后，切成丝丝拿来炒啊，也是。

吃干菜。这个张谦老师说西瓜属于蔬菜的话，那韩国人就针对了哟。西瓜皮是道菜是啥子？为啥子韩国针对了？我没有搞懂。我是韩国一直把西瓜就定义成蔬菜的吗？这个倒没有啥子对不对，包括刚才那个说法，也就是美国其中有个州所谓的那个法，他的法呢我们也没用的是吧？哦，只是说确实官方的不爱扯这个皮，美国那儿去扯了一下，定义成蔬菜或者水果，是在管理上面呢收税呀那些啊啥子逻辑会有关联吗？金世佳老师说的是网约车不计算八小时疲劳驾驶状态。哦，网约车就根本没这个游戏的吗？网约车不计算八小时疲劳驾驶状态，也就是说网约车的游戏规则里头根本就没有说到了几个小时必须就不能接单了强制休息啊之类的逻辑。好像也是因为你有单子没得单子，你有没有在路边上面休息睡瞌睡补瞌睡补够没有干，好像他也没得这个说法。但是为啥子这个新闻里头说的是网约车平台公司的安全负责人遭抓起来了呢？四克老师还懂这个西瓜秘密找炸油，他说西瓜秘密找炸油没有听说过，西瓜秘密当子弹我试过，我是怎么了？对，啪啪啪啪啪就吐出来了。西瓜秘密拿来煮水，煮出来的有硝酸钾，然后呢，这个就是硝一硝二黄三木炭，那就是炸油整起来。来哈，欢迎大哥们来接着互动，要互动用移动来。要网速快，居家上网更畅快，装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超过规格2000兆的差极速的宽带，哇，强势上线，搭配到这个 FTTR 一柱一重的一个组网设备，全屋信号50兆，你走到客厅去80，卧室那儿信号80，阳台书房到处网速都是均匀匀流流畅畅，这儿追剧的打游戏的两口子各耍各的，还有网络的保障起的，然后居家办公也是毫不卡顿，因为有一些比较办公的时候嘎需要的网络支撑，哎，家里边也给你整齐。FTTR 全家共用就更划算了，开通即刻一办理家庭成员的副卡，就每一位副卡的用户每月至高可以享受30G的超大流量，日常比如刷短剧啊微信聊天啊，那长期时间用不上，海量的福利更是月月享，就除了这些基本的网络享受之外，其他的福利比如说超值家庭生活权益，每个月可以有 N 选一的选其中一样，很实用的贴心，那些玩意儿都可以随便选择，爱的爱的体验起，更有价值218元随心看的双屏会员免费的上相，你就大屏幕电视机可以看，小屏幕手机随心看，走到哪儿看想看见都看，先造基础网络搭配全屋优质的组网，全家流量够用，休闲娱乐福利拉满，省心又省钱，要办理品质好款待，直接拨打100086咨询预约，足不出户轻松办理，尽享智慧居家新生活。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今天看那个新闻，我顺便跟他讲一讲。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很正能量啊，全国多地县全域维修团队。大家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大概就是比如一说起什么修马桶啊，什么弄空调啊，整机器啊，基本上都是烂的师傅。这个呢都没得多大一个对错，或者哪个抢哪个的生意，而是说人家有些独居的女娃娃，一个人在外头打拼，一个人租个房子，有时候喊个老爷们儿负责拉叉的，哎妹儿，把你内衣那些收了哪个人说？但是我说是演的是比如本色出演了，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总有一些不变的倒不说，我们的这种啊维修师傅就哪个就猥琐了。是他就有点怪，有点尴尬，然后呢女生在里头的安全感呢就差一点，于是乎呢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在山东济南就有一群姑娘先拿起电钻，然后专门来女生帮女生啷个修电灯啊，整空调啊，马桶漏水了，洗衣机不转了，空调脏了，灯不亮了，女师傅来服用女用户呢，服女用户呢就刚才说的第一个在安全这一块儿，嘎人女娃娃对女娃娃总觉得心头要踏实一点，然后呢信息加密互相啊保护到，价格透明，双向安全。最终团队成员各种年龄不同，专业不同，但不约而同的都走上这个道路。现在他们已经20位全职和兼职的女维修的师傅，成立以来这个订单已经超1000条。这个事情还就咱们成都也开始有发展起来了吗？在成都、杭州都不乏发展成熟的全域的维修团队，这模式在推广。现在2025年的什么家居服务行业的什么洞见报告当中也有类似的一个指出，现在这个全国家居服务从业当中，男性比例是男女比例是95:5，就女娃娃从。

0: 这个行业认识啊，因为确实女的对于你比如电工啊啥子那些啊，好像总不是男的这么顺手，但当然其实女生里头有大量的朋友有这方面的特长，就在于你愿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了，嘎，愿意的话，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赛道，嘎。
1: 好好爽，
0: 好好爽，
1: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吧。
0: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今天来我们一起开会的老师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2: 小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蒋楠老师先说个抱歉，上周我们这个电话呢就信号不是很好，牵扯到我们的设备行业，牵扯到这个线路，包括您看现在接进来也隐约有点电流声，我们就只能大概这么聊着，看它的技术稳定程度啊。您说聊梭罗树。
2: 对，今天我想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在四川啊，云贵川都有的这样一个植物，很多朋友可能旅游啊出去玩都看到了梭罗啊，很漂亮。在我们成都呢，现在成都植物园还有那么七八株啊，那个是珍稀植物了。这个植物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因为它在我们四川的分布特别多，特别多啊。你看我们现在，我在十几年前去过，刚刚呢是开发的五通桥西坝的梭罗谷，
0: 乐山五通桥，
2: 那儿有十几万株啊。
0: 哦，
2: 在一个山谷里面密密麻麻十几万株。
0: 哦，对，现在成景区了好像。
2: 对，已经是一个景区了。在自贡威远一带也有很多分布啊。
0: 哦，我愿意。
2: 荣县金花一带也有差不多十万株啊。前几年又在我们的盱眙县啊，在盱眙发现了十几万株，
0: 也有
2: 化槁期啊。那么这个整个分布带，大家会发现，从今天的乐山经过哈荣县威远，然后一直往南走，到达了今天的这个盱眙，就是在我们的贵州和云南交界一带。
0: 盱眙，
2: 四川和贵州、
0: 泸州那边嘛。
2: 对对对，在那一带山区里都有。大家会发现这个现象，梭罗这个东西哈，它一般分布在200米到800米的这个空间，
0: 海拔
2: 必须是非常湿热的一个环境。
0: 嗯，
2: 我们就说人都受不了那种闷热，不
0: 很潮湿那种。
2: 对，高了就不行啊，海拔很高的地方，峨眉山在包国寺就种了两棵，但那个海拔已经很高了，可能不是一定很适合于它的气候。这种2亿多年前的植物啊，它至少在2亿多年前就开始出现的蕨类植物，也是我们今天所唯一能见到的蕨类长成大树一样的蕨类植物。
0: 哦，对啊，蕨类一般都是挨旁边的草，这玩意儿长成树了、
2: 非常矮小，那么它能长到5-6米高啊，高的甚至还更高的都有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树，不仅仅是说我们说它是活化石、恐龙时代的这种东西，
0: 嗯，
2: 更多来说呢，它是实际上到今天来看，我认为它有一个最高的标准，什么生态？
0: 生态？
2: 我刚才说了一个简单的是海拔的高和低，比较高了它就不行，
0: 嗯，
2: 潮湿闷热，它还有一个要求就是空气的洁净度。
0: 哦，它还很讲究。
2: 对，空气的洁净度，如果那个地方虽然是热，对我们人来说很热，对植物就不是这样的。
0: 嗯
2: 啊，必须要空气很洁净啊，有污染啊，什么什么各种废气啊，它肯定就不行。
0: 哦，
2: 所以反过来说呢，不但是作为一个远古的一个植物进行保护，它还有很多很多跟我们人类的故事。
0: 嗯，
2: 实际上大家懂哈，懂一点中医的人知道，我们中医称它为什么呢？叫蛇木。
0: 还是一味中药，
2: 龙蛇的蛇，蛇木，
0: 蛇木。

0: 为什么叫蛇骨？不是他招蛇，是在以前的人呢、啊，把他就是很多枯死啊、锯啊、打，把他锯开之后，就发现他的木纹，那个是我看到的木纹里最能惊心动魄的。我给大家真话说。
1: 哦，您发给我那个图片，就是他锯开的，
0: 就是把他。

0: 外面那一层很厚的树皮把它剥剥开，里面露出来的树干，那个就是完全是蛇的纹理。
1: 哦，这样
0: 蛇的纹理啊，它非常的惊心动魄，长得啊又像蝙蝠又像蛇，所以古人呢、啊、又称它为蛇目，又叫它飞天禽螺，
1: 飞
0: 就是我们说飞天那个飞禽的禽，飞天禽螺、啊，就是说蝙蝠的一种，非常像飞动的蝙蝠。
1: 哦，
0: 密密麻麻，而且极有规律啊！所以以前呢，我在一个画家的家里，我就看到了这个苏罗木做的这个笔筒啊，那个是很多很多人追捧的一个东西，做笔筒啊，那非常漂亮。但是呢，大家要说，现在这个树是属于国家，最早是一级保护，因为现在发现太多了，所以它降为国家二级保护。二级保护也是严密禁止。随意采伐的、
1: 哦、就没有这个笔筒可用了，
0: 对，没有笔筒口可用，中医把它作为呢很重要的一种清热凉血的一种中药、
1: 哦、
0: 但现在呢处于国家这样的一个保护禁令之下，严禁采伐、
1: 哦、
0: 所以它跟我们的象牙呀，跟我们的犀牛啊，什么腐骨啊、
1: 哦、
0: 它也成为一样的、
1: 就是、那就没有买卖才没有伤害了，
0: 对，在这种传统的这个中药里面也就被
1: 淡出了，
0: 不能使用了、
1: 嗯、
0: 啊，不能使用了。我特别就发现，我记得我当时在跑的这个山区里哈、啊，就问过伦理，我说这样的一棵树为什么能活这么久
1: 啊？
0: 不仅仅是它的生命力顽强，农民说这棵树没有什么用。
1: 哦，没用。
0: 对，在一个农民的心里，它没有什么用。我说没有用是什么原因呢？他说第一。这个树啊，这个树叶非常的坚硬啊，一般的都不吃
1: 啊。
0: 为什么说是没有用的？第二，
1: 叶子没人吃，
0: 在农村呢、啊，在特别是退回去三四十年前，大量要需要柴火。
1: 哦，
0: 我告诉大家，梭罗是烧不着的
1: 啊，连做柴的资格都没有。
0: 对，拿去烧，它不但烧不着，而且它要冒很多水出来，把你还要给你搞稀。所以这个农民，反正这个话呀，让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恰好可能是又烧不着又不能喂牲口的这样一棵树，它能活到今天，是不是？就是我们庄子所说的一句话，叫无用，就是因为无用的树，它才会成为大树。这是庄子在他的啊这本书里谈到的一个很伟大的哲理。
1: 对，《含笑要有》里边有提这个玩意儿，是让人。就是你，就是一个办公室里边，你最有本事那个人，其实忙得像狗一样的，会被所有人调用，反而没用那个人耍得挺好。
0: 而这样的一个无用之术啊，看起来表面无用，实际上他就是说，正因为他生活中很少使用到它，他才一步一步的活到了今天。啊，如果在以前的可以想象，那早就可能
1: 对
0: 用的话就被搞光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他遗留到了今天。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往往有梭罗树分布的地方，地下往往都有盐，
1: 盐分
0: 就是我们说的，哎，很多盐卤啊。
1: 啊，
0: 往往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就是有梭罗分布的地方，往往有盐。
1: 哎、啊，
0: 这个不一定是科学的发现，是我们在田野中的发现。所以，既然我看到有梭罗树的那种野生的梭罗树的地方的时候，我就猜，多半这附近呢、啊。
1: 产盐卤，它说不定跟原来地质运动啊，包括它毕竟是侏罗纪时代延续下来的一种植物，可能跟原始地貌的遗存还真有关联，是吧？
0: 可能就有关联。
1: 哎，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盐往往是它一个是从地底埋藏下几千米，是小的地方只有几十米啊，它往往可能给这个给它的分子就有一些天然的。
1: 它那个盐卤应该就是上古的海水啊什么之类的逻辑在地底的沉淀了，对呀、啊。
0: 对，上古的海水逐步结晶嘛，成固体、啊，或者一些液体。你比如我们从现在的乐山到自贡这一带的盐卤，它很多就是有卤有液体形式的，也有岩石存在形状的啊，就上面要注水去把它溶解，然后再把它提起来啊。但是它的地面附近往往有梭罗。所以梭罗树啊，它我刚才讲了它几种功用啊，不但是我们是远古的一个活化石，也是今天说生态啊非常优良生态的一种标识。然后从它身上能看到很多很多远古的信息啊，科学家就说梭罗树是很长时间是吃。

0: 的这种恐龙的，叫食腐来源。
1: 就是食草恐龙的，就是吃梭罗树。
0: 对，就是说有几种主要就是吃它。但是我想呢，可能它长成熟之后可能很难吃，就
1: 嚼不动的。
0: 龙也很难嚼，因为它非常硬。我是摸过那个非常坚硬。那苦就它恐怕都不一定行，恐怕在是它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可能采食。这样的一种蕨类到今天来说呢，远古剩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而在我们四川地区反过来说，云贵川地区啊，这样的一种可以说副产，我觉得哈、
1: 广泛分布，大量留存
0: 的。有的兴趣特别还要说，你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植物，为什么古人，很多朋友会想，为什么古人就不写诗呢？
1: 对啊，没有谁吟咏它。
0: 我跟大家正好说，这个我认真研究过一下。第一，它主要是分布的地方非常的偏僻。你看都是离深山沟里面，一般的人都走不到。
1: 就樵夫认识它，文人没见过这玩意儿。
0: 文人都走不到那些地方去，所以你在整个中国古代的浩瀚的诗和诗歌里，就找不到一首。但是呢，也不是绝对没有。我找到了18几年，
1: 我还真有。
0: 当时在四川荣县当县令的一个人叫王培寻，一个山东人。王培寻在荣县当县令，那自然会看到，可能很多的梭罗。所以王培寻当时在荣县就写过一首诗，关于梭罗的一首诗，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一首叫梭罗的诗。就是王培云写的啊，在晚清时候写的啊，这个我觉得很了不起啊。当然至于梭罗呢，它有很多神奇的，还有一些名字，比如它是因为来自于一定是南亚地区，当时我们的除了四川、四川、广西一带也有，也少量的也有
1: 啊，往热带
0: 往往从那个方向给类比的文化上，就造成了很多名字，比如说当时的印度人怎么称他啊，天主人怎么称他所以他造成了很多，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读的佛经里面有很多接近梭罗发音的书很多接近于这个发音的书都是属于天主，就是我们说的
1: 梵语
0: 方向的读音啊，移译过来的但是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梭罗树，
1: 不是这个植物
0: 它比如说有婆罗什么罗什么罗什么罗这种很接近梭罗的发音的树，但是它不是指的梭罗不是指的梭罗这个就大家就是读的佛经那时候叫注语它不是梭罗梭罗这个词，首先我就说它出现在今天的时间只有150年到120年
1: 应该他这种树这种无用之用啊，估计在世界各国人民的眼中他都不怎么有用啊，烧也烧不着，
0: 对对对，
1: 做也做不了家具。
0: 对，正是因为无用之用，我想他才能够伴随漫长的岁月活到今天让我们能看到远古的一个奇迹是这样的树啊，我经常就觉得是大自然这个宇宙留给我们今天的一种信息，它可能藏着还有很多我们今天
1: 这种无用之用哈，咱这个也是讲的老师们闲聊到这儿。你看，咱稀土这个东西，原来不管从国家对它的认知，甚至科学界对它的认知，都觉得是个烂泥巴。拉下这个泥巴里头搓搓搓搓出来，有一种什么靶呀、什么元素啊，现在什么原什么导弹呐、什么高科技都离不了。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现在看，比如说，假如说所有的树木品类里边评出十大最无用的树木品种，比如说梭罗是其中之一，也不知道人类进步到哪一步之后，把这树叶子熬个水，又煮出个啥玩意儿来个。
0: 完全可能，因为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的话，我们的发现者的眼光会越来越犀利，越来越精微曾经看不到的东西，再过可能若干年就看见了，就发现不但不用，可能有大用所以我想，生活中有很多这种无用、表面无用，实则有大用的东西，都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1: 是的是的哎呀，感谢蒋丹老师既给我们讲了四川这么广泛分布的梭罗树的一些知识，而且呢引申出了一些哲思，大家我觉得也都在生活当中，这养生之道啊，长寿之道，办公室生存之道，这都在里边了。谢谢蒋丹老师。
0: 好的
1: 好嘞，好，谢谢哈，
0: 再见。
1: 好，再见。我们这个电话呢稍稍还是有点电流声，不过就这样子，还是跟蒋丹老师学到了好的知识，谢谢。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7: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7: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发疯啊？
7: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听好。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7: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魂庙，
11: 守魂庙。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

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人生冷暖，悲欢自度。生活中，当我们遇到一些很难过的事情，却又没办法与人倾诉时，难免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可是事实上，人人都有难言的苦，人人都有无声的泪。就像有位作家说的，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的过冬。人生在世，总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的人选择默默承受一切，独自熬过那些暗淡无光的日子。有的人喜欢到处诉苦，把自己的苦难告诉身边所有的人。听过一段话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的委屈要自己消化，你的故事不用逢人就讲起。真正理解你的人没有几个，大多数的人只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偷看你的笑话。虽然有些现实，但生活就是如此。那些没有经历过你的人生的人是很难与你感同身受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事事渴求别人的理解。毕竟总有一些路需要自己一个人走完，总有一些苦需要自己默默地咽下。但请你足够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熬过了低谷，迎接你的就会是坦途。往后余生，愿你岁月无波澜，余生不悲欢。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ダロアイ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ウ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梁小小的文字。你可以不去扎人，但身上必须有刺。白岩松说，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为了在这个复杂的世界谋得一席之地，很多人会不自觉随波逐流，圆滑柔软到失去自己。可大多数时候得到的不过是一句，你是个好人。做一个时时照顾别人情绪的人不难，可一味迁就别人并不能受到意料中的肯定。学会做个有刺的人，在遵从本心中笃定而淡然，是疲惫生活里互相之间最好的体谅与尊重。有刺才足够坦荡真实。这会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有刺的人？答主清绪回答说，温柔要有，但不是妥协，我们要在安静中不慌不忙的坚强。可以温柔真诚，但依旧保留一份自己的倔强，这何尝不是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不认同的观点绝不苟同，不能做到的事绝不随意承诺。能谈得来就做朋友，可我亦不会委曲求全，任人摆布。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成功会因为一个人的过分失去自我而来，相反，所有的成绩都需要你用自己的坚强、果敢和无畏去争取。做一个有刺的人，才能随心而动，敢想敢做。《延禧攻略》里，魏璎珞就是个身上有刺的人。刚入宫，因帮别人被其他宫女嫉妒。晚上的时候，锦绣用茶水泼湿了她的被子。大家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璎珞不声不响地出去，提了一桶水回来，泼在锦绣的衣服和被子上，然后大声告诉别人，我魏璎珞天生脾气暴，不好惹。魏璎珞身上的刺是一种真实，更是她的个人魅力。这样的简单率性深得皇后喜欢，也让她在后宫有了真心朋友。跟着皇后，她就努力为皇后做事，半夜起来冒雨为皇后遮挡茉莉花，皇后坠楼流产，她想办法查清真凶为皇后报仇。高贵妃诬陷皇后，她拿出各种证据大胆质问高贵妃，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哪怕冒着极大的危险，该有刺的时候就有刺，明确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当一个人活得真实自然，不隐藏本性，这样的人最值得深交，因为这样的人不屑用虚情假意来蒙骗别人，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心与行动是统一的，为人做事只听从内心的声音。如果避开他们的刺，就会发现那份坦荡与率真才是世间最难得。刺是本色，亦是保护色。朋友阿东近来渐渐变了，有人请教他问题，只明确告知方法，不再随时跟着提供帮助，有看不惯的事就以调侃的方式说出来。阿东之前给人的感觉一直是老好人，作为部门老大，他事事亲力亲为，耐心对待每一个人，不管多晚找他，消息很快就会回过来。去年有一次，他因为家里有事没及时应答消息，忙完后立即在朋友圈里表示歉意。这般耐心亲和的阿东，几个月前开始锋芒毕露，明确告诉大家非工作时间不要找他，不参加无聊的聚会，只做自己喜欢的事。遇事他只把想法和后果说清楚明白，让人自己做决定。阿东的转变很多人起初并不适应，但看见他越来越坚定的态度，大家忽然发现这样的阿东太真实，太有魅力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刺，而敢于伸出刺的人并不是想扎人，而是活得更明白。这样的人不是无情，而是他深知每个人都很不容易，你做好你的，我做好我的，我不指望你，你也不要强求我。大多数的时候，有刺的人是这样的，看见你的问题会直接指出。

而不是为了不得罪就假意附和。如果不是自己的错误，直接告诉该承担责任的人，不会假意应承下来。看似冷漠无情的背后，恰恰是一个人最大的担当。敢于用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对人，只因不想让别人多走弯路，冒着不被理解的风险说实话，本质上是一种敦厚。这样的人也许会遭人误解，但只要用心感受他们的真诚，就能明白这样的刺是从不虚伪应付，更不会以糊弄赢取好感。作家茅盾说，人生的路上有洁白芬芳的花，也有尖利的刺，但是自爱爱人的人儿，会忘记了有刺只想着有花。有刺本是人生常态，有刺的人能够帮助我们从复杂中看清真相，从过于虚幻的美好中挣脱出来，找到确切的方向。人生路上需要温柔的叮咛，也离不开略显锋利的刺。在我们身边说好听话的人很多，带刺的人很少。那些真诚又带刺的人，恰好是前行路上最好的警示灯，他们照亮了阴霾，使你不迷路。没刺的圆滑恰恰最危险。知乎网友珍妮分享了一个故事，她是一所学校的老师，同年级有个王老师，平时看着人特别好，对谁都是一副笑脸。有一次她因为教学上一个问题请教了这位王老师，此后两个人就成了朋友，她还带着王老师加入了自己的小圈子。在这里大家常常各抒己见，但王老师只管附和，每一次都拍手称赞。有一次珍妮接到教学主任的电话，说她的教研论文涉嫌抄袭。她仔细回想起来，只是曾有一次跟王老师讨论过写这篇论文的思路，没想到就成了这样。不要觉得那些随时温和可亲，从不表露心声的人就一定是好人。当一个人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不让你看清他的内心，这样的未知才是一种危险。那些没刺的人不是没有黑暗，只是黑暗被虚假的笑容掩盖。人民的名义中，蔡成功最初给人的感觉非常和善老实，被工人们围攻打伤，他只简单触了一下就挣扎着站起来安慰工人，声泪俱下说自己一直在多方凑钱。面对警察表现得特别无辜，还主动给侯亮平打电话说有重要消息准备告诉他。但蔡成功的圆滑和危险，侯亮平后来才一步步领教，亲自上门要给侯亮平做衣服，实际上想用高端西服腐蚀他，假意带着好烟好酒来看他，被侯亮平赶出去后还十分委屈，说自己只当他是兄弟来分享一点好东西，借口找侯亮平聚会，趁机拿着他的身份证开银行卡，制造他受贿的证据，多次上门拉拢感情，每一次都带着孩子喜欢的礼物，尽显一个好叔叔的样子。东野圭吾在《白夜行》里说，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人心最是难测，没有人敢保证和气的外表下一定有一颗真诚的心。过分的圆滑不仅意味着虚假，更是别人不愿意交心的最好表现。当一个人蓄意表现出谦和体贴，越是让人难猜，就越是不能深交。有刺的人最值得深交。人这一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简单直率，拒绝的话语或许难听，但细细想来就会明白，如果就事论事，这样才是最好不过。只要你不曾虚假对他，他亦不会糊弄你，开诚布公说出原因。虽然暂时不被理解，但过后想想，这样的真诚最是难得。倘若遇见那种世故到极致的人，不管你说什么，他全部应承，从不拒绝，但也不给回馈。假如你着急上火，他突然来一句，我还在帮你想办法，不要急，足够让你气得牙痒痒的。过于圆滑的人本质上是不肯、不愿、不想与人真正的做朋友，而身上有刺的人则是时刻抱着真心真诚相待的方式与人交往，语言或行动上的坦率实在不是目的，只是他们的一种本性。朱熹说，
思诚为修身之本，而名善又为思诚之本。要做到以本真待人，坚持内心的简单直率，这样的诚意彰显着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与这样的人交往，收获的不仅仅是轻松自在，更是人生路上难得的清醒和畅快。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吉祥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

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鱼叔的文字。就怕你心有不甘，却偷偷认了。小青高中毕业后考上我们本市一所本科院校学国画。大学期间我们见过几次面，聊最多的就是梦想。小青说她毕业以后一定要办一个画展，把她这些年攒下来的好画让更多人看到。我知道她是真心喜欢画画。

学期间，他每天都在画室练画，每个周末都出去写生，为了自己的梦想也自然拼尽全力。毕业之后，他一心扑在开画展上，可对于刚毕业的小青来说，没有经验也没有资金来源，准备了几个月就因为各种现实原因暂停了办画展的计划。这对小青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得到。之后他颓废了很久，最终接受家人的建议，按部就班的上班，再也未提过办画展的事儿。虽然后来我们聊过办画展的事儿，但小青的热情已经减退了不少。小青说，虽然他还想办画展，但已经没有从前那么执着了，办了也好，不办也罢。我明白他的这种心理，虽然心有不甘，但却在心里偷偷地认输了。很多时候，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任何困境，而是你对自己认怂的那一刻。有些路走着走着你就想回头了，有些事做着做着你就想放弃了。不是你坚持不下来，而是你放弃得太早。前几天朋友告诉我，我有机会调回老家工作。在外地工作多年，能调回老家一直是我的心愿，这个消息让我非常激动。但当我去报名时，却在心里迟疑了很久。前些年我考上了外地一份工作，只能暂时留在那里，等有机会再考回老家。考上的第一年，我还有复习的动力，每天早起一个小时背书，晚睡一个小时做题，连我一直保持的午休习惯也被我打破，用来复习功课。但那一年我落榜了，连笔试也没通过。虽然我依然想回老家，但明显有些泄气了，不认真看书，也不再坚持刷题，开始刷剧，空闲时间还会约上同事一起去逛街。后来干脆自我放弃了，卷子丢了，书也被我用来垫书桌。尽管每一年的考试我都会参加，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是求一个心理安慰，走个过场而已。说实话，我有点认命了，在我心里早已认定自己考不回去，即使现在有机会回去，我也还是不确定自己到底行不行。人啊，有时候就是这样，最怕的不是没有目标，而是明明心里有目标，却一再暗示自己不行，不如就这样算了。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在很多人心里，安于现状往往比不断进取要舒服。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这种惰性并不一定是指懒，而是人人都有求稳的心理。安于现状求的是稳，然而求稳太过就容易变成不思进取，而不断进取看似是要接受不可控的变，实则在变的过程中能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最后经过多次思想斗争，我还是决定报名试一试。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管结果如何，先努力了再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无论做什么都是刚开始热情高涨，渐渐的热情冷却下来，我们就容易灰心丧气，半途而废，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路。明明有时候不甘心就这样，却在心里打了退堂鼓。实际上你的内心早已溃不成军，而别人看到的还只是那个风轻云淡的你。我们有太多的不甘心，不甘心过着平淡的生活，不甘心梦想被搁浅，也不甘心人生就这样成定局。我们总想努力改变点什么，却迟迟不愿行动起来。我们宁愿认为是自己能力不行，也不愿花费心力搏一把，因为认输太容易，而努力却太辛苦。可是人这一生总要认真走过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暂时退缩，但不能永远认输。哪怕再想认输，也希望我们能正视一下自己的不甘心，别在自己心有不甘时偷偷的认输。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watch it as lipdish stars cut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

来自于作者李思源的文字。懂得倾听是一种了不起的情商。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说，上天赐人以两耳两目，但只有一口，欲使其多闻多见而少言。其实在人际关系中，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麻烦并不是我们不会说，而是我们不会听。有时你说的越多，对方越听不进去，甚至越反感，但你听的越多，却越易获得好感。卡耐基曾在《人性的弱点》里讲过这两件事。有一次，卡耐基应邀参加一场纸牌会，他不会打牌，而他身边刚好有一位漂亮的女子也不会打，他们正好坐下来聊天。当时那位女子在无意间提到，啊，卡耐基先生，我想请你告诉我你所有到过的名胜见过的奇景。在谈话中，卡耐基发现他提到了和丈夫刚从非洲旅行回来，卡耐基立马表现出很羡慕的样子，让他告诉自己关于非洲的奇闻趣事。于是这场谈话持续了整整45分钟，几乎都是这位女子在说话，显然她很满意跟卡耐基的交谈和聊天。无独有偶，不久之后，卡耐基在纽约出版商格利伯的宴会上遇见一名著名的植物学家。在这场盛宴中，几乎只有卡耐基认真且耐心地听，静听植物学家关于室内的花园如何盛开，关于卑贱的马铃薯的惊人事实。两个人谈了数小时之久。到了中午，当这位植物学家要跟客人道别时，他居然夸卡耐基很有趣，富有感染力，甚至说了很多溢美之词。有一句话说，我们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其实每个人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如果你想要拥有好人缘，最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听别人说了什么。其次，倾听的本质是你愿意去了解别人。当你给到别人更多时间和机会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时，也更容易靠近和亲近他人。没人愿意跟一个只想去表现自己的人交流，但大多数人都愿意跟对自己感兴趣的人交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发现，在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在事情的对与错上，而是在彼此的情绪和态度上。有时当你越强词夺理地去争辩，反而会激化矛盾，而当你心平气和地去听他人诉说，反而会缓解矛盾。前不久，我到小区物管处取包裹，正好碰到一个中年妇女在办公室跟工作人员闹。原来她不满意小区物管的服务，所以拒缴物管费。但我发现小区物管的经理一直在听这位妇女抱怨，比如气压不稳、经常停电，以及有业主占用她的车道等等。后来听说这个中年妇女在那儿抱怨了一上午之后，虽然她所提到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实质性的解决，但却神奇般的把这两年欠的物管费全交了。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并不能单纯的靠力去和别人沟通和交流，有的时候诚恳的去倾听他人，反而更利于消解他人的怒气和不满。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家电话公司数年前曾遇到过一个十分难缠的客户，他拒绝支付本应该缴纳但他认为不合理的电话费用。他还多次写信给报社，甚至向公众服务委员会投诉，给电话公司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后来这家公司派一位调解员去访问这位顾客，这位调解员安静地听着这位顾客几乎3小时的抱怨。这之后他又访问这位顾客3次，继续听他的抱怨，并且从不试图去打断解释和辩解。就在第4次访问结束前，这位调解员提出了解决方案，不仅让这位客户把所有的账都付清了，而且还让他撤销了申诉。
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事并非说。

得清道得明就能解决的。当你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当你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当你真诚地倾听他人的想法时，就很容易去软化和调解矛盾。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许多时刻我们支持一件事，并非是因为这件事真的有多正确，而是我们认可这个人。反之，有时我们反对一件事，也并非因为这件事完全不可取，而是我们讨厌这个人。当你越去证明自己是对的，他人是错的时，会适得其反。但当带着谦虚的态度去耐心倾听他人的建议时，反而会收获事半功倍的效果。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有个记者访问了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然后这样写道：拜见松下幸之助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根本没有感到他就是日本首屈一指的经营大师。他一点也不傲慢，对我提出的问题听得十分仔细，还不时亲切地附和道：啊，是吗？毫无不屑一顾的神情。见到他如此的和蔼可亲，我不由得想要探寻松下先生的经营智慧到底蕴藏在哪里呢？调查之后，我终于得出结论：善于倾听。1965年，日本经济低迷，当时的市场环境也很差，松下电器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几乎陷入困境。就在这时，松下想要彻底调整整个销售体制，但这个提议遭到了大部分销售行与代理店的反对。在这时，松下就组织了一场会议，并且让大家各抒己见。在他们发表各自意见的时候，他则一言不发，静静地坐在一旁倾听。等到所有人的发言都结束了，他才详细地说明了新的销售方式以及推行目的的方法。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次那些销售行的负责人并没有站出来反对他的改革，而是同意推行。有一句话说，只有很好地倾听别人的，才能更好地说出自己的。有时想要得到他人的支持和理解，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去证明自己，而是尽量让别人说出他们的意见和想法。尤其当你遇到反对意见时，不要排斥。当你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时，他人才会去承认和欣赏你。作家海明威曾说，我们花了2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花上60年来学会闭嘴。曾经我们误以为一个人说的能力最重要，但慢慢的你会发现，一个人听的能力更重要。一个人会说，只说明他有一定的口才，但不一定与人相处融洽，因为没人愿意跟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相处。但一个人会听，却是一种了不起的高情商，因为一旦让别人感到相处舒服，其实许多事自然迎刃而解。以上与大家共勉。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重磅盛事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嫩。那你想想，可能在下个季节的话，
1: 它就老，
0: 哎，它就开花出籽了。
2: 下午第一节课，梁文晶老师的地理课堂开到教学楼旁边的这片草地上。这个项目的灵感来自梁老师的妈妈，老人每年春天都会提醒他及时吃野菜。这个学期的24节气知识点，刚好可以带着学生做一个寿阳春季野菜采摘指南。
3: 然后雨水的时候还没有出芽，然后当我们到了惊蛰的时候，蒲公英已经稍许有一点点发芽了。春分的时候，春分这个蒲公英已经长出来了，这个已经差不多可以食用了。
0: 哎，同学们，我们回来了。
2: 地理是首批项目学习学科，中师学音乐的梁老师因为教学需要转行成为地理老师，这学期教初一三个班的地理。梁老师最初觉得做项目任务很麻烦，尤其是课堂之外的实地调研，很担心孩子们安全。到如今兴致勃勃地投入其中，转变最大的因素是项目学习中同学们总是带给他惊喜。
0: 蒲公英，我们看见有些同学已经变得非常美丽了啊，
4: 跟教室里不一样。那教室里头我们可能更看好了，你怎么不动啊，我说了你怎么不记啊。但是你看他出外头，我觉得没有一个孩子是我们眼里所谓的好孩子坏孩子，没有，都是可爱的孩子。每个孩子他都是应该有这样的样子的。
2: 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这句流传已久的教育愿景眼前似乎能见到些模样。
5: 就是我们几个各个合作的那个作品，用水和石膏混合，然后一个个的堆积。

0: 然后就是对机出不同的形，捏出不同的形状和不同的高度。
1: 这些项目作品承载着师生们真切的成就感，但这场教育改革的发起者也十分清楚，只靠课堂的自发探索走不长远，必须有配套政策作为支撑。就在项目学习全面

0: 如果说我们平常考细胞的话，学生去试图这个结构是什么，那个结构是什么，那现在我们不一样了，给细胞模型设计的一个评价量规，那么根据这个评价量规看这个模型它是属于优秀良好还是待改进的，这就有项目学习，这和过去的考题就不一样了。
1: 当考题不再死抠背诵，不拼刷题熟练度，课堂自然就没法死守应试的老路子。说白了，这是用中考这根指挥棒反过来推着课堂跳出应试惯性，这是基层改革最务实的落地办法，却也藏着最现实的边界。只要中考还承担着升学选拔的作用，所有素质教育的探索最终都绕不开分数这一把标尺。
2: 评价机制需要改革，如果把这个末端给它撬动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你考上几年，大家知道你的方向是这，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在走嘛。慢慢的他知道，哎呀，人家是做了的那种哈，看人家就有高分数，如果没做的这个我不行。评价端在撬动我们教学的这个政策，到底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3: 你看这个第10题，
4: 嗯，
3: 选择题的最后一道题，
4: 嗯，
3: 哦，我现在海鲜保存需要什么要求，所以我要设置一个温度自动报警器，那这个报警器应该怎么设计呢？我给你思路，至于这个报警器你什么时候你能够让灯亮铃不响，什么时候灯不亮铃响，能够提醒大家说这个温度有问题了，这就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4: 哦，
3: 所以他这甚至在这种小的题目里面也开始加入到这种项目化的这种思想。
5: 如果说我们日常的这个课堂之中没有对这些的，没有对孩子们的这种训练的话，他连题都读不懂。
3: 对，他都不知道我这句话哪个是重点，我应该看哪句话去找他的问题，他都不知道。所以说现在就是通过这种项目化提升孩子们这种能力，然后他在遇到这个的时候他说，哦，问的是这个。
6: 这一次就去研究一下这个煤矿里面哪些知识和我们有关，我们也要通过学习多提问，把我们想知道的东西都知道了，理解了，然后转化成自己的话去说出来，知道自己的目标。
1: 周三下午，初二年级的同学们和物理老师一起到附近煤矿企业做调研，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参观，而是日常物理课中力学章节的启动程序。
6: 两排两排走，
1: 一共来了36名同学，初二全年级12个班，每班3人。两天后的项目启动课上，这些同学要负责把所见所思所想分享给班里的其他同学。
7: 为啥要不光华？
6: 当时我选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要出去去外面参观，要去实地探究，有没有愿意的？有学生就会往起站，然后你能看到站了非常多的人。但是当你一旦说出来，大家在参观完以后回来呢，你还要把这个东西自己吸收消化一下，然后变成一个知识，然后去告诉别的同学，你就会发现做下去一部分。因为孩子们其实还是以前的旧式的教育告诉他们就是听做练，所以他们不太习惯于去自我表达，到最后基本上就剩3、4个、4、5个，3、4个、4、5个，你们自己商量，对，我都可以。
1: 力这个抽象概念怎么在真实场景运作，相关知识点如何迁移理解，同学们既要能回答试卷的问题，更能把力从脑海中以自己的方式输出。
6: 知道这是啥吗？这也是我们要学的机器。什么？
8: 爬爪。
6: 对，它的名字叫做爬爪，但是在我们简单机械当中不是这个名字，简单机械当中它叫轮轴，而且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轮轴。大家想一下，你骑自行车的时候是不是要抓你的放手的那个位置？那我能不能抓中间那个东西？是不是就会非常的吃力？哎，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省力的轮和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通过学习需要大家去解决的问题。他也是，那他能不能省力呀？哎，你们学完才知道，没有学完的时候可不敢随便就说肯定省力，不一定哦。
1: 老师们告诉我们，考试改革要求同学们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成主动探究者，日常课堂训练就要围绕这些能力展开。
6: 最早以前那种满堂灌，那种状态你就会觉得学生

0: 就是这，他没有表情，没有动作，他到底有没有接受这个知识点你也不知道。当题目当中出现一个题干，它是包含在情境里面的时候，学生往往就会没有办法抓到，哎呀，这四句话里面哪一句是我要的，他这个题到底在问什么，他要让我解决什么。学生们抓取这个信息的能力就比较差。但是当现在把问题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想，那这个问题我要想解决，我得需要什么，他们就会思考。
1: 回程的车上，同学们已经开始分配任务，为两天后的分享做准备。
2: 咱们山西首先是产煤大省，那咱们寿阳还是我们的产煤大县，而且不知道
1: 对于寿阳的孩子们来说，煤矿这个概念其实并不陌生。寿阳煤炭资源丰富，煤产业撑起县域经济和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寿阳二中，60%的学生家长在煤矿工作。寿阳城区共有3所初中，寿阳二中坐落于老城腹地，一条煤炭货运铁路紧贴校园后墙根，运煤车的轰鸣声日复一日融进孩子们的日常。如今县域经济逐步向新城区偏移，这所老校的生源大多来自周边乡村矿区，当地家长早已习惯将孩子的教育全盘交予学校，他们一心盼着子女凭学业考取大学，谋得安稳前程。与此同时，生活环境带来的现实思考也让他们对读书的价值生出了别样的追问。
3: 我们的家长特别可爱地给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当把这个答案抛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家长说孩子上学是有用的。他们上了初中或者初中没有毕业，大家做点跟煤炭相关的行业，他们的收入都在我们的好几倍。那我们怎么用教书育人的理念来告诉孩子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未来你们才能过上好生活呢？教育可能对他们来说改变不了命运，所以这是一个痛点。
1: 家长对薪资的追问，本质是在掂量教育最现实的工具性回报。过去常说读书改变命运，可在很多普通家庭眼里，这条靠应试升学的路径性价比正在慢慢打折扣，而教育更核心的育人功能又长期被分数和考题盖过风头，看不见摸不着，没法立刻变成生活的底气。如今课堂的主角在换，评价的标尺在调，但分数连着升学出路，薪资系着生活底气，这份最朴素的现实考量依然成立。那么基层的教育探索究竟能走多远？
0: 去哪儿找你们啊？
1: 这天早上，寿阳二中第二届校园科技节开幕了。
0: 给大家画个爱心哈。洗洁精放到我们水中以后，搅拌均匀，产生尽量多的一些气泡。我们需要把盖子拔开，然后把这一端朝下用力按压，我们的可燃气体就出来了。看好啦，火焰掌要开始咯。有没有同学想试一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然后来在这轻轻地咬上一部分泡沫，再甩一下就行了。
4: 紧接着让我们感受硬核科技的力量，有请聂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5: 两个瓶子，其中另一端是开口的，我们用这个装置把这个叠放的纸杯给它喷倒。
1: 教物理的聂振华老师表演的是自制等离子脉冲泡， 但反复调试

0: 却迟迟发射不起来，似乎冥冥之中给同学们展示了探索之路的曲折艰难。
1: 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您看到科学需要探索，科学就会有失败，所以我们经常说你做科学要有这种准备。什么准备？不惧失败的准备。
0: 近年来，科技教育被强调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兴趣点缀，而是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相较于城区优质学校，寿阳二中的师资与科技资源一直相对薄弱。老师们告诉我们，去年在县教育局的资金扶持下，学校迎来了改变。没有专业的科学老师，物理老师便主动自学钻研，从零起步，带着孩子们组建起机器人、无人机等科技社团。但在严校长眼中，更重要的方向是科技之光真正照亮每一个普通孩子的眼眸。
2: 于安曼说的五育融合融不起来，或者说呢，你干你的，他干他的，然后呢，大家感觉都是负担。
3: 嗯，
2: 机器人也好，无人机也好，能激发多少人的这个创新意识？看了看，玩了玩，真正的能不能说他也有这种创新的冲动？
3: 嗯，
2: 哎，但是呢，我们这个项目化学习进来之后，物理、化学、生物感受最深，
4: 每个学生都要做。
2: 对。也许你做这个项目，也许他做那个项目，然后呢，这个创新意识呢，无形中在同学中间已经生根了，发芽了，我们期待它开花结果。
0: 项目学习希望把孩子们汹涌的好奇心导向有方法有落点的探究。
5: 在我们周三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下午第一节课的时候少了三位同学，是吧？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看到了什么？听技术人员讲解了什么？回去以后，他们又思考了什么？所以，
0: 这是物理的导引课，项目学习固定流程的第一环节，目的是激发学习兴趣，让他们找到学习的目标。老师是组织者，是课堂的主持人，学生们才是这个小小舞台的主角。
5: 还有一位同学，来吧。张振超，掌声。
6: 大家好，我们在参观奥泰工厂时，最引起我的注意的便是这台掘进机。在听到技术员的讲解中，他结合了我们课本上关于轮轴与一些斜面的知识，最能凸显斜面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它的结割头上。
0: 导引课要定下探究课的内容，学生们分组作业，深入探索，领悟知识点。两个月后将完成机械手工制作任务。
5: 你们这个里面，你们觉得有啥机械？这个刚才是不是提到有几种来着？
7: 两种。
5: 哎，两种，哪两种？
7: 定滑轮和动滑轮。
5: 定滑轮和动滑轮。
0: 陆新宇的课堂发生了变化。对学生的评价维度也发生了变化。
5: 以前的评价，说实话，那就是测试，但是现在不是。他提出的问题，他做的一些行为，包括他的一些表述和表达，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是更能够体现出他的一个学习能力的。而且多维度、多时间段，并不是说哎。这个到了展示课我才开始评，不是的，从导引课就已经开始评了。比如说今天我不是给他们发了那个学案吗？你就会发现有的小组他就在看那个学案里面有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拆解的任务是什么，有的学生就跟着你的节奏就完成这些了，但有的学生不是，他就是习惯于我听就是听，我记就是记，他是完全拆分开的。
0: 在数学教研组集体备课后的两天时间里，王海先老师在反复修改被否定的备课方案。他是数学教研组最资深的老师，也是加入项目学习最晚的。
8: 那天说的全盘否定，以前就是光重视这个知识的传授，对吧？你跟进来以后，以前也是跟不上。

0: 开始也有就是抵触的心理，哦，觉得因为年龄大，接受一个新事物比年轻人要慢一点。
1: 是，
0: 哦。
2: 王海鲜的焦虑并非他个人的困境，事实上大部分老师都习惯了我讲你听，突然被要求让学生自己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怎么走依然是个问题。五年来，老师们大多进行着职业惯性的艰难转身，从不会做到敢做，再到每一步都需要耗费心力反复推敲。焦虑没有消失，只是从怕改革变成了怕辜负。
3: 我就是拽上学生走了，比如说我就会问说是，哎，咱们这种地砖，漂亮不漂亮？
4: 嗯。
3: 但是人家现在的教学，人家不让这样说。
4: 哦。
3: 这现在我们的教学导向就是，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往这走，要学生学，现在就变成我要学，就是难就难在这儿。
5: 上课。
6: 老师好。
2: 王海鲜是寿阳二中很典型的传统好教师。过去他靠讲清楚讲明白赢得学生和同事的尊重，如今的课堂他要靠忍得住不讲来换学生的思考。
3: 我们的任务就要设计一款美丽的防滑地砖，哎，那是要让咱们自己设计一款地砖，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形状？这一组说，说一个，啊，随便说，说一种。
7: 设计那个无边形，就像那个黑洞一样，可以完美的拼合，没有一些任何的那个空隙。
3: 对，它是设计。
2: 或许因为我们的录制影响了学生们的状态，王海鲜和孩子们都略显拘谨。
3: 我觉得还应该是。我还是有点说的多了，就是没有大放开这个学生，啊，因为今天就没有激发出学生这种该激发的没有激发出，啊，还有就是人家学生能说的，我完了以后我想了一下，我为什么要重复再说一次了？就是老毛病，我觉得老教师的缺点啊，老不放心啊。
4: 您是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
3: 不是警学啊，跟不上人家。咱刚开始也觉得，哎，这是啥呢？这么不好。结果你在备课过程中，才能发现人家，哎呀，确实人家就是好啊。所以我就在我们组，我说我跟上你们，不给咱们拖后腿。你们说干啥我干啥。
8: 老虎，动物。
9: 踩呀踩呀，顶呀顶。
2: 一年一度班级间的足球联赛已经进行到了最激烈的阶段。
9: 大门！
2: 进球了，但队员们心浮气躁，团队配合并不尽如人意。
9: 没事没事，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卡住！
2: 郭玉明是副校长，也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数学老师兼足球教练。
9: 刚才那个球已经稳进来，你顶什么了？顶杀了，啊！他的守门员过来，你挡住他的守门员不就行了？你顶杀了。
2: 这个被点名批评的同学叫薛瑞峰，是上了初中才开始踢球的。他跑得快，反应灵活，但在球场上往往太沉浸，一不小心就放飞了自我。
10: 他属于那种，我的眼里只有球，没有队友，更没有对手，球在哪我去哪。经常就从自己队友的脚下面把球抢了，自己带着球就是不传，然后就带出界了。
11: 上半场的话我踢得很糟糕，就是该进的球都没进。下半场的话我就是不跟自家队友抢那个抢球，然后我多跑跑位。
2: 薛瑞峰在日常课堂上总是躲在角落里，但近一年的足球训练在球场上，他体会成功，感受失败，迅速成长蜕变。不久前已被选入校足球队。
11: 在郭老师面前的话，我可以抬起头来啥？
4: 在其他领域，现在目前还抬不起头吗？
11: 抬不起头。
2: 郭玉明告诉我们，一个很普遍的规律是，孩子们在运动场上、在活动场上体现出的进步，往往比坐在教室里大得多。
9: 一二三，加油！
4: 为什么孩子们在这样的场合，他

0: 的显性变化会更明显一点。
1: 因为他们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面，他们都是佼佼者，老师的是主角，或者说普遍的认为就是学习好的是主角，但是出来之后 在我擅长的领域我就是主角。
2: 你记不记得你当时跟我说过，说你数学上做了一个模型在老师的办公室，你能现在带我去找一下看一下吗？走。
3: 薛瑞峰记得做项目作业时遇到的困难，记得自己怎么想过办法。
4: 是学那个立体图形的时候，就这个穿的时候，就是穿错地方，本来穿这样穿到这里的，所以就失败了。
1: 其实我们不管是什么活动也好，或者是竞赛也好，其实我们都希望就是学生能够在这些他擅长的领域获得了他应有的成就，树立他应有的自信心之后，然后把这种自信，把这种信心迁移到我们的学习上来。
3: 而郭玉明也似乎找到了回应家长关于赚多少钱的答案。
1: 项目化学习推行了之后，我觉得让学生更多的去感受生活，让学生更多的去观察生活，对生活的认知、未来的感悟有一些新的思考。就是说，哪怕说，我未来的生活工资可能没有我的爸爸高，但是我的生活质量一定是很高的。
5: 项目化学习是难做的，但是它有没有意义？我们是刻意的做项目，还是真的这个东西有用？我也在思考这个，让每个学生感觉这个学习呢，我都不难了，我能上手。所以整个的育人是融入其中的，不是为了育人而育人。但已经这个过程中，他已经自信的阳光了。
3: 校长严文山并不讳言，仅凭5年实践就谈摆脱应试困局，显然为时尚早。但一个可观测的变化是，推行项目学习以来，学校的中考升学表现与日常学业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
5: 这个整体呢，上高中，我觉得比例还是蛮高的。我们近几年的指标生分数呢，都在县里头呢是最高的。
6: 这是松幼二中32的胖虎头，
7: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非常的卡哇伊。
8: 加油加油加油！
3: 校园科技节进行到了塑料瓶飞行大赛环节，初一的同学还没有学物理课，但也找到了家里的空瓶子，手搓飞机，兴致勃勃前来参赛。
9: 我操！
3: 各种故障，各种失败。飞不起来的是大多数，但丝毫不影响孩子们的快乐心情。就在操场旁边的这座教学楼里，初三的同学们已经进入中考倒计时。取消全市排名，推行指标到校，稀释了全域的内卷焦虑，但中考的选拔属性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今天我们走进考场的少年们会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分数答案，但真正属于教育的答卷将要由这些少年们用他们的一生去作答。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
0: 来看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
1: 这个端午假期，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今天国铁成都局成都车站将迎来旅客集中返程高峰，全站预计发送旅客28万人次，到达旅客33.9万人次。
0: 目前去往北京、上海、广州、西安、达州方向车票紧张，其余线路余票充足。成都车站今天计划开行列车1177列，并通过动车重联加开列车补充运力。此外，成都东站今天24小时不间断运营，加密班次，最大化释放运输能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1: 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了解到，6月18号至20号，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1.69万人次，日均17.23万人次。今天客流将再度攀升，预计发送旅客21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82列。
0: 目前热门出行方向集中在北京、太原等方向，对此铁路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今天在热门方向增开30列动车组，并对部分列车进行扩编加挂，全力扩充运能。
1: 记者从国铁兰州局兰州车站了解到，今天兰州车站预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
0: 从车票的销售来看，兰州去往成都、重庆、杭州、广州、北京方向动车高铁车票已经售罄了，普速还有少量的硬座车票，去往嘉峪关、天水、陇南、西安、银川、武威方向仍有余票。
1: 端午假期，在河北保定市涞水县，当地将山水风光与传统民俗相结合，推出了竹筏竞速、包粽子、制作香囊等特色活动。
2: 在保定市涞水县野三坡景区，一场竹筏竞速赛热闹开赛，游客们身着救生衣分组参赛，在碧波间奋力挥桨，默契配合，现场加油助威声不断，大家在休闲游玩中亲近自然山水，感受浓浓的端午节日氛围。
3: 看见这么多活动呀，我感觉就想参与进去，这氛围特别好，我心里边特别开心。
2: 在岸边的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等活动也吸引众多游客参与。此外，当地还推出了乡村美食、民俗表演等项目，丰富游客的出行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0: 端午假期，北京隆福寺市集推出了端午特色体验、包粽子互动演绎等丰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4: 端午期间的隆福寺正在上演着包粽子的专业课。那么刚才在师傅的帮助下，我成功的包出了一颗100多克的小枣粽子。那么现场还有其他的游客跟我一样，正在学习着包粽子的专业手法。
5: 此外，这里还有趣味称粽挑战赛，以单颗粽子100克的标准，如果自己包的粽子误差不超过5克，还能获得袋装粽子等奖品。
6: 就是看家里包，自己不会去包。对，我现在包一下，觉得还挺简单的。
2: 除了包粽子，文创手作、特色演绎和沉浸式互动活动也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个集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夏日消费新场景，进一步释放夏日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天津市多个郊野公园推出了包粽子等民俗活动，
0: 众多市民游客走进大自然，在山水间感受节日的氛围。
2: 在天津市一处郊野公园，家长们带着小朋友围在长桌旁包粽子， 折粽叶、装糯米、系棉线，孩子们一边学习，一边感受亲子互动的乐趣。
7: 包粽子特别开心。
8: 我们带孩子来了，然后在这儿呢，就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起活动的，然后让他在活动当中呢，了解和学习民族的这个内容啊，体验民族能带来的乐趣。
2: 端午假期，天津市多个露营基地也迎来客流高峰，户外爱好者搭起帐篷，在绿意环绕中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传统民俗与户外休闲融合，进一步激发了近郊游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在四川达州宣汉县有端午节吃神豆腐的习俗。
0: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又因何而得名呢？
2: 一大早，村民们就走进山林，采摘制作神豆腐的原料斑鸠树叶。斑鸠树学名豆腐柴，是川东大巴山区常见的野生灌木，叶片纹理形似斑鸠羽翼，鲜嫩的叶子是当地宝藏食材。采摘回来的新鲜斑鸠叶经过清洗、焯烫、揉搓取汁，加入草木灰水搅拌等多道工序后，逐渐凝固成型。古人觉得这种用树叶就能做成形似豆腐的食物十分神奇，因而得名神豆腐。
9: 端午节吃神豆腐，清热解暑，又顺应节气，寓意平安健康，也盼着日子清清爽爽，顺顺利利。
2: 近年来，这道特色美食逐渐走出大山，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体验，成为展示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张美食名片。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12: 孤单
11: 车外的山

0: 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长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3: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
4: 端午节期间，多国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
5: 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一年一度的龙舟节火热举行，吸引了100多支队伍，约4000名爱好者参与竞渡。
6: 作为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渥太华龙舟节至今已有33年的历史，而龙舟竞渡也以其独特的魅力融入加拿大的文化生活，成为民众相互了解、共享欢乐的桥梁。
7: It's definitely a nice team activity, and gets us to collaborate together.
8: I'm glad it made its way to Ottawa, so we're very proud to continue the tradition.
5: 近日，茶和天下端午游园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市举行，小桥流水间，人们包粽子、听音乐、赏武术，并亲身参与杨柳青年画、烧帛画、竹编龙舟等非遗体验。
9: I know you have rice and you have how do you call it in English? Dates. That was nice to do it. It was really nice.
5: 在柬埔寨皇家艺术大学，大学生们写书法、画国画、剪窗花、包粽子，度过了难忘的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期间，在江西南昌市，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与当地居民齐聚一堂，
4: 大家一起包粽子、吃香囊，在欢乐的氛围当中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
10: 在南昌市梅湖景区的活动区，粽叶、糯米、蜜枣、鲜肉等新鲜食材整齐摆放，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当地居民和小学生聚在一起包粽子，大家围在桌前跟着老师学习包粽技巧，折叶、填米、放馅儿、捆扎，边学边练，现场节日氛围浓厚。
11: 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粽子里面有豆子、红枣，整个过程非常有趣，中国传统文化很有意义。
12: 今天是第一次包粽子，我觉得粽子很香，氛围很好，这里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10: 除了包粽子，还有香囊制作活动，留学生与小朋友两两搭档，共同完成从穿针到缝制的全过程，再将艾草装入布袋中。作品完成后，大家互赠香囊，互道祝福。
13: 我觉得能把中

0: 国的文化介绍给外国朋友特别的自豪，以后我要多学习并传承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1: 端午假期期间，各地夜间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在河南郑州沉浸式的文旅街区成为了市民游客假期的热门打卡地。
3: 夜幕降临，郑州遇见万事大吉文旅街区灯火璀璨。作为端午假期夜间的热门去处，街巷中设置了30多处免费打卡点，数十场特色演绎，再现古代市集的繁华景象。200多家商户汇聚天南地北的美食，这里打破了传统夜市的单一模式，新增了互动加演绎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们从看景变成入戏，体验感更强。
4: 在这里不仅能拍照打卡，还有各种表演，而且还很时尚。
5: 来到这里感觉像是穿越了一样，特别适合晚上来逛一圈。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到辽宁沈阳的中央公园去看一看。中央公园的水秀湖占地约有10000平方米，观景视野开阔通透。
2: 在端午假期期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里上演的大型炫彩音乐喷泉秀总会吸引不少的游客，惬意的氛围也让它成为当地比较热门的夏日休闲目的地。
6: 这里是沈阳市浑南区的中央公园，晚风轻扬，夜幕渐浓，一场光影盛宴在我身后的水秀湖上绚烂开场。水秀湖的占地面积呢有10000平方米，观景视野开阔通透。炫彩音乐喷泉秀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和闪耀变幻的各色激光起幕，300多盏彩灯错落点亮，为喷泉秀披上了斑斓盛装。音乐喷泉的水柱高低错落，疏密变换，最高的水柱呢可以达到120米，时而单柱冲天挺拔利落，时而多柱齐发，层层叠叠，动感十足。这个端午假期，音乐喷泉还特意融入了国风曲目，古韵旋律与水舞节奏同频共振，声光水影多维联动，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尽显传统国风魅力。端午假期非遗演绎也精彩上线，以湖面为背景，璀璨打铁花惊艳登场，千度铁水化作漫天星火飞舞夜空，火光水雾交相辉映，传统技艺的雄浑浪漫与现代水景的灵动秀美完美相融，传递着红火兴旺岁岁平安的美好寓意。现在在我们的身后，舞龙表演正在火热上演。端午节白天水上龙舟竞渡，夜晚岸上舞龙纳祥，同样表达期盼风调雨顺、阖家安康的心愿。彩龙在光影中闪展腾挪，盘旋游走，灵动昂扬，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文脉的活力。来到中央公园，除了可以饱眼福，还能饱口福。不远处的夜市烟火气十足，有经典的特色鸡架、雪棉豆沙，还有东北大饭包。它以新鲜脆嫩的大白菜做外皮儿，铺上软糯绵密的土豆泥与香喷喷的东北大米饭，再搭配上像鸡蛋呐、榨菜呀、花生米等配料，淋上秘制的东北农家酱，满满当当，一口咬下去，层次丰富，鲜香十足，地道的东北风味儿扑面而来，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游客们的这个端午假期过得是有滋有味儿。
1: 端午假期，各地迎来旅游客流高峰，官兵加强车站、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执勤力度，扎实做好客流疏导与应急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端午佳节期间安全。
7: 端午节期间，在浙江嘉兴、广西梧州等地，武警官兵针对假期客流多，提前谋划、科学部署，采取定点警戒与徒步巡逻相结合、动态巡查与便民服务相融合的方式，全力维护现场通行秩序。在陕西西安、山东青岛等地，官兵与公安、特警、供电等单位联动，通过智慧平台、大数据分析客流高峰时段及周边人员密集区域，实时缓解人流车流压力，并通过无人机高空巡航形成空地联动态势感知，实现重点部位全覆盖。
8: 端午期间，我们强化信息研判与机动巡控，结合实时客流变化，以车巡

0: 和天天警戒等方式，主动加强车站、景区等重点区域巡逻力度，全时在岗在危，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1: 在安徽泾县桃花潭龙舟赛现场，军警民采取联动模式，筑牢水陆双重安全屏障，守护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的端午佳节。
2: 我们随时保持在岗待命，维护河道两岸秩序，疏导围观群众，排查岸边安全隐患，配合做好水上应急值守，保障赛事顺利开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史密斯相信元气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切。

0: 眼下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这段黄金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从何入手梳理规划筛选院校，又如何科学划定自身的报考区间呢？
1: 高校招生你问我答，采访了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为大家分享实用的准备方法，手把手的教大家科学准备志愿填报。
2: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3: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2: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4: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到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稳、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冲、稳、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这些都可以。
2: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5: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0: 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

0: 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利用，如何辨别信息真伪呢？
1: 此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还推出了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跟随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来听一听业内专家和招办老师们的提示。
2: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3: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他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志愿。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2: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4: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2: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3: AI 它给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泛数据，可能适用于绝大部分人，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您的孩子。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不一定真正能很清楚你对这个各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泛式的一个数据参考，它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和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的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0: 为了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拟于今早八点至23号17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的模拟演练。
1: 今天早上8点开始，考生就可以登录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模拟志愿填报系统进行模拟填报演练，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均可参加。
0: 需要提醒您的是，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留言提问。
1: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会持续的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妈。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七成。
2: 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地提升种质质量。
3: 在山东邹平明吉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4: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样子。
3: 过去的传统作业，播种机肥箱一空，就得靠人工扛包补肥，费时费力还误农时。今年加肥转运车直接开进地头，补给效率提升80%以上，真正实现人不下车，种不停歇。
5: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节省成本，提高产量。
3: 为了加快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推广，邹平市正加速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
4: 农田里边的水肥一体化服务三件套就建在前线地头，大家来看，身后呢是水源过滤器，这边是施肥罐，而让水和肥精准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服务于我们的农田，就要靠建在屋子里边的这个核心泵房。
6: 这个大管子啊，就是像说咱们燃气的那个动脉一样，它把咱们这个水分、氧分充分融合之后啊，输送到咱们田间的那个毛细血管，也有咱们说的那个滴灌带。
3: 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基本结束，今年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正阳县累计投入各类精量播种机8125台，示范推广花生太肥10万亩，全县标准化种肥同播，花生播种面积占比超90%。
7: 我们采取的是这种花生高起垄种植模式，对肥料的利用率有大大提高，还能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春蒸日，夏蒸时，
2: 各地大力推广智能化农机作业，大幅提升今年下种效率。
3: 在安徽颍上县陈桥镇的一处稻田，随着插秧机缓缓驶过，一层黑色薄膜紧紧覆盖在水田表面，稻苗整齐地扎根在土壤中，实现覆膜、打孔、插秧等工序一气呵成。
8: 我们菏泽市装配了6台覆膜机，采用生物质降解膜覆膜插秧，它既保水、节肥又增效。
3: 眼下河北下播正有序推进，在河北省固城县西曹关村的农田里，搭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气息式精量播种机正穿梭作业。
9: 下播期间，我们全部采用大型机械作业，落实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的种植模式，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
3: 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夏玉米主产区，目前山东济宁泗水县的42万亩玉米播种正全力推进。当地统筹260余套气息式免耕玉米精密播种机，单台设备日均作业面积可达200亩。
10: 咱现在设备与以前的这个传统设备相比咱的作业效率能提升14%。咱农机手更容易控制播种位置了，能避免重播和漏播的情况。
3: 以往水稻插秧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成本高，

0: 入难度。今年当地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与政企农多方协作，搭建从选种育秧、田间耕作、施肥管护到加工销售的全程溯源体系。
1: 从品种选择、有机肥药到加工销售，实行全闭环管理，保护价收购并给予单产奖励，在稳定有机单产800斤的基础上，带动参与农户人均劳务收入预计再增加20%以上。
2: 眼下，全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黑龙江已进入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
3: 智能化、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助力单产提升。
0: 在黑龙江省桦川县玉城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稻苗长势良好。当地智慧农业管理平台通过田间布设的58个智能传感器，实时精准监测土壤伤情、田间气温、风力、湿度等数据，同时动态采集土壤氮、磷、钾等养分指标，所有数据实时汇总上传云端。平台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建模研判，生成差异化施药施肥方案，精准作业。
4: 现在我们基本上这地里子达到了无人化，原先一个人一天就2-3场地的喷药，现在呢就是一台飞机一天5-60场地。
0: 面对今年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黑龙江各地因地制宜，防涝抗旱促早熟同步推进，大力推广智慧灌溉、无人机巡检、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在黑龙江龙江县超越现代玉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9000多亩连片种植基地里，农技人员依托智能系统实时观测土壤伤情、玉米长势，调控水肥配比，肥料随滴灌水直达作物根系。目前这里80%耕地已配套浅埋滴灌管网。今年黑龙江的大垄密植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达到7564万亩，占旱田的40%以上，为进一步提单产增总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5: 目前旱田作物已经全部出苗，整体苗情略好于去年同期。今年我们重点推广高端智能农机，新增高性能播种机近10000台，高速插秧机近5000台，农用植保无人机达到3.3万架以上，全面提高作业标准和效率。
2: 今天我们进入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也标志着盛夏的到来。
3: 进入夏至节气，全国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雨热如何分布？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6: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夏至节气，夏至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白天最长，黑夜最短。那么在夏至时节，三候，一候是鹿角解，二候是蝉始鸣，三候是半夏生。夏至时节气温会明显回升，降雨也会明显增强。我们国家大致的气候特点呈现出夹心状的分布，在东北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在华北黄淮正值高温盛期，而长江中下游等地正处梅雨季，在华南闷热感已经明显的开始增强，我们还要警惕出台风的来临。那么在夏至时节，我们会常说夏至未来末到热啊，在北方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大城市当中像是北京和天津啊，夏至时节的高温是一年当中最多的。而在西安，我们可以看到在夏至时节高温日数会接近6天，也就是每3天就会有1天高温出现。而在我们国家华南地区，闷热感也是明显增强，所以呢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而还有谚语会说到芒种夏至是水节啊，降雨量也是明显的增强。我们可以看到从各节气的雨量分布来看，夏至是排到第二位的啊，全国平均的降水量会达到63.3毫米，这主要的贡献来自于梅雨。这个时候副高开始逐渐北抬，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这也是强降雨的集中区域。大城市当中像是南昌、杭州、武汉、南京都是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段，今年的梅雨季也已经开启，大家要做好防范。
2: 夏至拉开盛夏序幕，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
3: 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可是呢，中暑也分不同的类型，应对的方式也大有区别。
0: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

0: 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1: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
2: 那不同的中暑又该如何施救？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
0: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3: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1: 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老话很多人都耳熟能详。
2: 夏天天气炎热，为什么反而要吃温热的生姜呢？其中的养生学问我们一起来了解。
0: 炎炎夏日，暑气升腾，天热之时，不少人偏爱冷饮凉菜，还会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寒邪很容易悄悄侵入身体，损伤脾胃功能。生姜性质偏温，正是应对夏日寒凉的好食材，它可以驱散体内积聚的寒气，温暖脾胃，同时帮助排出湿气，守护人体阳气。
4: 提醒大家，吃姜尽量选择白天，并且一定要控制食用量。热性体质、上火、肠胃溃疡的人群呢，要少吃生姜，避免加重不适，顺应时节，适量食用，才能吃出健康。
1: 不同于大众认知里，冬季是心脑血管病高发季，盛夏高温同样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2: 因此夏至养生应当注重养心。那以下几招看看您能否做到。
0: 第一招，规律作息，午间小憩，护心阳。夏季可晚睡早起，顺应天时。很多人夏季夜里睡不踏实，多梦易醒，建议中午11点至13点间小憩，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1小时，有效缓解身心疲惫，保护心脏。第二招，静心安神，情绪平稳，少伤身。天热易燥，不良情绪会直接加重心脏负担，建议大家闲暇时听听音乐，静心休养，少生气，少焦虑，心静则神安，也是最简单有效的养心方式。第三招，清淡饮食，清暑养阴，不贪凉。饮食以凉润清淡为主，新鲜果蔬、绿豆汤、菊花茶都能清热生津。同时提醒大家，切忌大鱼大肉、重油重盐，体质偏弱的老人更要管住嘴，少吃油腻，防范湿邪伤脾。
3: 夏至过后呢，高温高湿的天气增多，那么对于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等慢病患者呢，他的心脏供氧和供血常会受到影响，发病的风险呢会显著上升。如果一旦出现胸闷、气短、头晕、心慌，一定要立刻原地休息。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和慢病患者，应尽量避免独自长时间外出，出现不适切勿拖延， 第一是

0: 便寻求帮助，及时就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张天下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2: 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准备就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谈判。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并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此次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只会停留一两天，希望能在伊朗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上取得进展。
2: 在当天的早些时候，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处理此次美伊谈判的相关问题。
1: 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总理府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于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
2: 夏巴斯已经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在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0: 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1: 以色列第12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2: 另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的报道，经形势评估之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经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
1: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
2: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
3: 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多轮空袭，以回应其对以军的袭击之后，军方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以军同时强调，以军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所谓安全区内的地道等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对所谓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20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遵守了停火，但打击了企图推进至奈拜提耶附近的以军部队。黎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
2: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和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瓦尼萨·弗雷泽在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达农在会上对此前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一事表示了不满，并指责联合国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是屈服于压力。弗雷泽以程序问题及不得人身攻击为由打断了达农发言，双方随即陷入争吵。
4: Just three weeks ago, Israel was add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blacklist for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Ms. Patton caved. You caved.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5: I'm sorry, bu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order.
4: Because
5: this is what the chair should be doing.
4: You spoke,
5: I make a point of order. They should not be personal. It should not be personal.
4: You're part of the bullying.
5: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4: Shame on you.
5: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4: You spoke, now I speak.
5: I will not walk out.
4: You walk out.
5: We have verified evidence.
4: You're part of this.
5: This is a point of order.
4: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5: No personal attack.
4: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5: No personal attack.
4: Excuse me. You will allow me to finish my words.
5: Without personal attack.
4: You are part of this shameful behavior.
5: No personal attack.
6: Sorry, sorry.
5: No personal attack.
7: We'll come back.
6: Let him finish and then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4: Shame on you.
7: Shame on you.
6: Let him finish and then everybody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4: You work for the UN and you will respect the rules of the UN. Respect the rules of the UN.
7: Ambassador.
4: You will not allow you to bully us. We are a member.State and you work for the UN and you will be quiet now. You will be quiet.
6: Shameful.
4: You and your shameful report. Sorry,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苏梅地区、哈尔科夫地区、顿涅茨克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等地打击了乌军目标。
2: 战报还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等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在俄乌冲突期间第20次失去外部供电，应急柴油发电机已启动运行，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和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提供备用电力。
2: 当天的晚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供电。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该核电站曾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荷兰队球员布罗比和加克波分别在上下半场各独中两元。
2: 下半场，瑞典球员埃兰加替补登场，为瑞典队打进了一球。中场前，荷兰球员萨莫维尔远射为荷兰队锁定胜局。最终，荷兰5-1大胜瑞典，全取3分。
1: 在今早结束的世界杯 E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第30分钟，凯西破门助科特迪瓦领先。
2: 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温达夫第68分钟为德国队扳平了比分，并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第4分钟再下一城完成绝杀。拿下胜利之后，德国队稳居小组榜首，提前出线。现在是早上的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1: 汇丰早。
8: 天晚早，中午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最近南方雨水不断啊，西北多地则进入了烤炉模式，反差还是挺大的。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8: 好的，说的没错呀，最近我国的雨热表现的确是挺极致的。我们以昨天的情况来看，那么昨天广西贵州一直到江西安徽多地都是下起了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是贵州荔波昨天6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69.3毫米，而新疆一带呢则是高温暴晒，像是吐鲁番、东坎昨天上午10点高温就已经上线了，到了晚上8点钟的时候气温仍然在40度以上，高温在线时长是超过了10个小时。到了今天呢，雨带的西段明显北台，贵州、湖南、湖北到江苏、浙江以及内蒙古、黑龙江那些地方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要防范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需要避开强对流时段。主持人，
2: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还会是这样吗？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8: 好的，未来几天呢，主雨带仍然会基本稳定在贵州、广西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城市当中，像是四川西昌、贵州贵阳还有湖南的岳阳。那么预计今后一周基本上天天都会有雨水相伴，那么在强降雨的持续冲刷之下，需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再关注一下雨区之外，未来几天华南以及新疆等地高温则是持续在线，特别是在华南这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高温范围会迅速的蔓延，天气潮湿闷热，体感温度往往要比实际的温度高出不少，而且夜里的最低气温基本上也会普遍维持在27-28度，暑热贯穿全天，提醒这一带的朋友防暑降温也需要24小时在线。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通辽晴，16到26度，兰州小雨转阴，16到25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成都小雨，21到26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6度，曲靖多云转阴，18到25度，太原阴转多云，13到23度，烟台多云，20到25度，威海晴，20到25度，潍坊阴，22到30度。

0: 郑州小雨，18到26度；南京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1到29度；武汉大雨，23到29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7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5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

0: 欢迎您。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根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6月19号14时至20号14时，江苏全省纳入监测的650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530.11万人次，游客总消费51.48亿元。
0: 其中，源头渚风景区、寒山寺、金鸡湖景区、平江历史街区、扬州东关历史文化旅游区等景区客流量较大。
1: 银联数据显示，昨天湖南全省文旅相关交易量1569.72万笔，交易额24.15亿元。
0: 其中，湘西州凤凰古城旅游区、湘潭市韶山旅游区、南岳衡山旅游区等热度较高。
1: 昨天，四川省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65.42万人次，其中5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0.59万人次。
0: 九寨沟、峨眉山等重点景区热度较高，其中九寨沟景区当天接待游客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4.69%。
1: 昨天，福建全省监测的137家4A级及以上景区，共接待游客96.72万人次。接待游客人数前3位的社区市，分别是福州、泉州、厦门。
0: 这个端午。

0: 假期历史文化类景区市场热度稳中有升，成为了假日旅游的重要选择。福建土楼旅游区和安平桥景区表现突出。
1: 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北半球迎来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
0: 昼长夜短的这一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端午假期，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的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
2: 在黑龙江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端午假期，这里气温凉爽，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尽享北国独有的夏日清凉。
3: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感觉非常特别。
4: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2: 夏至遇上端午，也带火了当地文旅消费。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几乎全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的味蕾。这两天，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宁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0: 端午佳节，陕西延安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将传统文化体验与红色旅游相融合，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与革命老区的精神厚度。
2: 在陕西延安的金延安景区内，节日期间活动精彩不断，市民游客穿行在以老延安为原型的复原街巷中，感受集市的热闹。想动手体验的游客可以坐下来包粽子、做香囊，喜欢运动的则可以扭秧歌、参加旱地龙舟趣味游戏，节日氛围浓厚。
5: 那我们带孩子呢来包粽子，不光光呢是让孩子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更是一个缅怀先贤、传承家风的重要日子。
2: 除了感受传统文化，景区还推出了多场沉浸式情景剧演出，演员们再现了革命年代的烽火岁月，观众们沉浸其中，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在浙江丽水龙泉市，端午节除了赛龙舟、吃粽子，还有一项特色民俗活动铸剑。
0: 端午期间，铸剑的匠人齐聚一堂，开炉铸制龙泉宝剑，展现了延续千年的铸剑古法。
2: 6月19号，在浙江龙泉剑湖遗址公园，百余名铸剑匠人一起铸剑，剑坯入炉高温锻造，匠人们同步举锤锻打，锤声齐整，每一锤的起落都要求稳健精准，力道轻重需要精准把控。
6: 铸剑铸的啊是剑魂，磨砺的啊是一种艺术，传承的是一种家国风骨，的让我们精益求精的啊精神代代传下去，让中华的文脉生生不息，这就是我们活动的意义。
2: 据介绍，龙泉宝剑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龙泉宝剑锻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锤打、爆挫、磨光、镶嵌、淬火等5道核心工序，非常考验匠人的眼力、手感与经验。在此次活动现场，还有不少年轻人参与其中，
7: 学习宝剑的传统锻制技艺，通过我们的力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龙泉宝剑。
1: 这个端午假期，重庆铜梁安曲古城推出传统龙舟赛事、民俗展演等项目，节日氛围感十足。
8: 重庆市铜梁区安曲古城处于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水面宽阔平缓，是龙舟竞渡的天然赛场。随着鼓声响起，龙舟破浪疾驰，桨手们动作整齐，奋力挥桨，场面震撼。随后龙舟抢江精彩上演，花船向江中抛下鸭子做彩头，队员们跳入水中争抢，十分热闹。
9: 平时大家有自己的工作，抽空坚持训练，不为名次，只为了把安居的龙舟秘术一直传下去。
8: 此外，神龙揽胜游江、穿江耗子、飞龙在天、无人机秀等轮番上演，传统民俗邂逅现代科技，让观众耳目一新。
10: 体验感特别好，动物感浪漫，真切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
8: 白天江上龙舟竞渡，夜晚古城好戏连台，全时段的游玩模式让游客能充分感受当地民俗底蕴。
1: 端午假期恰逢多项体育赛事开启，从东北的足球热潮到岭南的龙舟竞渡，点燃全民的运动热情的同时，更带动了酒店、出行、文旅市场的显著增长。
0: 而在传统赛事之外，一系列全民都可参与的体验项目也在同步登场，龙板、桨板、皮划艇等新兴体育比赛纷纷亮相，赛事经济练出了消费的新活力。
1: 今天的端午三趣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体育场上的乐趣和消费新动向。
8: 这个假期正在催生赛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传统的龙舟竞渡已从岸边观赏活动升级为可深度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赛事加市集、赛事加非遗等消费新场景，带动广州、佛山、岳阳、宜昌等龙舟文化名城观赛的住宿需求旺盛。而辽宁东北超赛事带动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20%，赛旅融合正成为这个端午假期出行的主流。传统龙舟赛事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个端午正在举行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吸引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队伍参赛。与此同时，丰富的假日民俗活动带动入境游持续火热。平台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入境游最热城市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杭州、厦门、昆明等。排名靠前的入境游客源国为加拿大、英国、越南、韩国、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其中意大利游客同比增长6.3倍，西班牙、越南、英国等游客同比均增长1倍多。
1: 端午假期，广东佛山南海蝶礁龙船漂移大赛激战正酣。
0: 作为一项传承了数百年的非遗民俗，赛事在带来热度和人气的同时，更通过龙船家的多元业态激活了当地的消费市场。
8: 在佛山蝶礁龙船漂移大赛现场，岸边河堤、民居露台、河畔步道全部挤满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不少海外游客也专程奔赴现场。
11: My friend lives in Foshan and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and so I had to come experience it. I'm hoping lots of boat racing. Yeah, it was fun to come see the village.
8: 从四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海量游客涌入水乡，直接带忘了周边全域餐饮消费。水乡冬瓜中、龙船饭等特色门店客流营业额大幅攀升，
12: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万的。有夜训赛开始，我们的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8: 观赛之余，体验龙船漂移、学习非遗及制作手工，成为不少学生研学团和年轻游客的打卡标配。火热的人气也为本地青年打开返乡创业新空间。村民孔丽君一家去年将自家民居改造成龙船主题咖啡厅，今年顺势在店内拓展了龙船文创手工，全家分工打造龙船鼓、船桨、龙头摆件等特色手作，吸引了许多游客专程选购。
13: 钉鼓皮的呢，就是我儿子钉的；挂呢，就是我女儿挂的；这个文创就一家人搞好的。
8: 前不久，当地还通过彻底清淤、消除河道臭味，实现水清岸绿、河涌内鱼群成群栖息。
14: 以前这里是很多淤泥，笔沾一下都可以写字的。那么现在我们通过系统化的治理，已经变成了很好的一个生态。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鱼群在游，我们的龙船也在上面划，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体验。
8: 优美生态环境为根基，龙船漂移特色 IP 持续转化流量，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这个假期，当地预计接待游客约64万人次，旅游收入约3亿元。
1: 在传统龙舟竞速之外，各地民俗体育正从看比赛向其参与延伸。
0: 从龙板、桨板等亲水体验，到灌牛争雄、海上捉鸭等传统民俗，一批兼具传统味与潮流感的体育活动集中登场，越来越多的人因一项运动而赶赴一座城。
15: 在四川宜宾江安县，

0: 场特色龙板赛火热开赛。与传统龙舟相比，龙板更轻便、更平稳，操作门槛低，既保留了竞渡的民俗内核，又兼具休闲趣味，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专程赶来体验。来自遂宁的陈松林夫妇就驾车270多公里前来参赛。
1: 我也特别喜欢龙舟，也经常参加龙舟赛、桨板赛。这次宜宾江安游就积极的报名参加了。
0: 赛场之上，亲子组队参赛成为亮眼风景。孙志宇父子三人默契配合，获得家庭赛冠军。
2: 非常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在端午节来参加这个桨板比赛。这个端午节肯定是让我们难忘的。
0: 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作为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的新兴水上运动，比赛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
3: 我觉得这里风景非常好，然后水质也非常干净，我非常希望再来这里比赛。
0: 赛事沿线同步开设，涵盖非遗文创、地方特产、体育周边、风味小吃等品类的特色消费集市。现场发放的集市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实现从单次观赛到全天沉浸式消费的体验升级。传统民俗体育活动同样热闹非凡，在浙江嘉兴，激烈的灌牛争霸赛现场掌声不断，当地还推出踩水加龙舟全新玩法，丰富的新业态带旺了节日市场。端午假期，当地客房餐饮体验项目预订量全线走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六十余载曲水奔腾不息，太行丰碑历久弥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安阳临县人民在万仞壁立的太行山上修建了红旗渠，彻底改变了世世代代贫穷缺水的命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也孕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修建红旗渠的峥嵘岁月。
2: 走进红旗渠纪念馆，迎面矗立的青莲鸠渠群雕气势磅礴，雕塑里的建设者手握钢钎，肩扛工具，目光坚定望向连绵太行，瞬间将参观者带回那段攻坚克难的艰苦岁月。历史上临县十年久旱，十年久不收，水缺贵如油，是当地群众的真实生活写照。为了改变缺水困境，1960年2月，引漳入林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充足物资，临县人民仅凭一锤一铅，双手双肩，开启劈山引水的旷世工程。
3: 展柜里边的两把铁锤，我们看到右边呢是一把新的，左边是修渠民工所用过的，当年用来抡锤打铅的。
2: 红旗渠总干渠修建在绝壁之上，开山放炮后，崖壁遗留大量微石，极易滚落伤人。一批勇士主动组成除险突击队，仅凭绳索悬吊半空，手握除险钩，在悬崖间来回作业。他们也被群众称作太行飞人。
3: 队员们腰系绳索悬挂在半空中，然后他们瞅准险石的位置，用这个钩子勾住，靠着自己身体往外荡的力量就把石头给勾了下来。
2: 作业环境危险，施工物资短缺，面对重重困难，各级党组织冲在了最前面，党员主动扛起了最险最重的任务。
4: 谁去干这么最危险的活呢？党员敢带去带头，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这样的五同制度啊，也密切了党群关系，齐心协力去修渠。
5: 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党员团员往前冲，后面跟着一大群，这个群就是群。

0: 也往前冲。
1: 在众多参与修渠的群众中，有这样一支由年轻女性组成的队伍，他们挖土方、运石料、筑渠坝，从不叫苦喊累，成为了太行山间一道别样的风景。这支队伍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铁姑娘队。
2: 我修的是红渠渠的最后一期工程，就是配套工程。当时做了一个400多米长水洞，我记得这个洞子一开工，村上的男女老少都到大队去报名了。通过这些活儿看到我们女同志的不服输这种样劲，所以说给我们铁姑娘队这样的称呼。
1: 历时近10年寒暑，1969年7月，红旗渠配套工程全部完工。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在修建过程中累计削平1250座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凿通211个隧洞，彻底改写了临县缺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81人献出了生命。如今，这条生命之渠早已变身幸福之渠，持续为沿线乡镇输送稳定水源。
3: 今年红旗渠进行了集中提质增效改造，目前总干渠基本完工。项目完工后，灌渠将会有明显提升，一是节水能力显著提升，年新增节水能力可达1200万方；第二个是管理效能显著提升，配水流程由原来的2到3天缩短至2到3个小时；第三个是抗灾减灾能力显著提升，智慧系统可提前预警，生成应急预案，可提前防范处置。
1: 红色精神代代相传，时代使命接续践行。如今红旗渠不仅是水利工程，更是全国红色研学党性教育的重要阵地，每年都有数百万游客慕名而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哇哦，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8: 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9: 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
10: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 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8: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准备就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谈判。
9: 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
10: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证实了伊朗代表团抵达的消息。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并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此次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此外，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只会停留一两天，希望能在伊朗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上取得进展。当天早些时候，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处理此次美伊谈判的相关问题。
8: 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总理府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于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
9: 夏巴斯已经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8: 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谨慎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
9: 瑞士外交部还说，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在继续努力维持对话。
8: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
1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8: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伊美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行了磋商。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与纳克维进行了会面。
9: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到访的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美。

0: 国官员举行了会谈，讨论地区局势。关于伊朗问题，各方强调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性，以及在此重要进展基础上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各方还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进展，特别是加沙地带局势。
1: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斯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0: 另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报道，经形势评估之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
1: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
0: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
2: 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多轮空袭。以回应其对以军的袭击之后，军方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以军同时强调，以军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所谓安全区内的地道等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对所谓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20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2908168。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许去。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